0: 一下，先听一下。
1: 好，我来听一下啊。
0: 嗯，早。
2: 改了睡姿会影响睡眠质量啊。
1: 对，
2: 如果失眠的话也是伤身体的耶。
1: 对，所以呢，我们就是两全相害取其轻嘛，那还是先睡。

0: 着了那一刻、嗯、我可能就惊醒了，就不对，我的姿势不对，我得调过来。那有的时候你躺正了，那其实就那个睡觉就怎么说，睡眠就被中断了，你知道吗？
1: 对，然后我刚才也稍微查了一下啊、嗯、就是说最好的状态不是说一定平躺或者是侧卧、嗯、其实侧卧挺好的、嗯、但就是不要长期侧同一个方向。
0: 哦，那就是左侧侧右
1: 侧
0: 侧
1: 左侧侧右侧侧、哦、这是最好的。
0: 哎，那你的侧卧是有方向感的吗？
1: 嗯，我原先就是长期朝一个方向、哦、那我现在就是会让自己稍微动一动。
0: 哦，
1: 对，为什么呢？就是、长期侧卧它肯定也是压迫一边的眼睛嘛、嗯、这是最重要的。
0: 哦，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脸的大小其实慢慢的其实它会不对称。哦，
0: 哎，对，我
1: 真的是这样、哦、
0: 我在大学的时候
1: 因为有一边一直被压迫到，然后你就会发现比如说这边的法令纹就会特别的深
0: 啊。这样子吗？
1: 就长期啊。
0: 难怪我这么貌美，原来是因为平躺。
1: 想把你踢出去。
0: 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我在大学的时候他们怎么说的哈，
1: 嗯，
0: 我说哎，为什么你的痘只长一边呢？我说是不是这边有什么问题？他说因为我侧卧呀，就意思是说那个就是
1: 长期接触的，
0: 哎，对对对，
1: 这一面，
0: 意思是说哪怕我用了祛痘膏，其实我睡着了之后它也是会被枕头什么蹭掉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本身侧卧就是对于什么新陈代谢本身就有什么不什么样的影响。
1: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
0: 然后就是我
1: 今天这期节目最大的受害者出现了、就是侧卧睡觉的我们。
0: 然后就是他是这么说的啊、
1: 嗯、
0: 就是什么会影响什么痘痘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好，那就结束了。然后后来另外一个人来了，就那女同学可能脸上是属于比较有肉的那种类型、嗯、听到了我们的聊天，就是那个什么痘痘啊之类的话，他、嗯、说你看我是不是两边脸有一点不一样大。我说哎呦，你没说我还不知道，一说还真是。
1: 但是大家
0: 因为我错过呀。
1: 但是提醒大家不要过分焦虑哈，就是没有一个人他两边的脸是完全对称的、
0: 嗯、
1: 你平时吃东西的习惯也会影响到，不要只怪我们的那个睡觉的姿势、啊嗯、
0: 就你咬合比方说哪边那个什么牙齿
1: 咀嚼的比较
0: 多，它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脸的对称，是不是？
1: 不要焦虑，不要焦虑，不要焦虑啊！今天晚上该怎么睡还怎么睡、啊、
0: 你看屏风说屏风说哎，以前你们不是说要那个右侧卧睡吗？现在怎么都这么睡了，我都已经被你们掰过来了，然后现在又说不能侧卧了，那到底是哪个才是最好的吗？
1: 没有说不能侧卧啊，不要误解，不要误读，右侧卧现在还是公认的比较好的一个睡姿、为什么呢？
0: 因为它不压迫心脏。
1: 是的，还有那个肠胃啊、肝胆的供血也会非常的顺畅，
0: 对，屏风
1: 有助于消化，
0: 你安安心哈。
1: 然后它后面呢，咱们查的这个结果还说特别适合中老年以及肠胃不好的人群、
0: 嗯、啊，就右侧卧是吧？
1: 是
0: 哦、那你看我都侧卧都不侧卧不了，
1: 没事、
0: 哎，屏风
1: 我们觉得睡眠还是比较重要的。
0: 他还因为这样睡健康，所以还真的是把自己扭成了右侧卧了。
1: 嗯，
0: 那现在再跟你重新科普一下嘛，就是右卧卧左卧卧嘛。
1: 对，这是最最最最最好的，就是左右轮换。
0: 嗯
1: 啊，不要长期单边。
0: 咱不能就直接平躺不行吗？一定要侧卧吗？
1: 你知道、像我们习惯了侧卧平躺睡不着。
0: 哦，那我又要凡尔赛了，我的侧卧我都睡不着。
1: 踢开。好了、说完手机啊、这个这个该怎么睡还怎么睡，其实睡眠更重要
0: 啊。对对对，睡眠更重要，
1: 真的就是更重要，
0: 就是比起这些啊，就是这个侧卧的伤害其实已经不大了。
1: 嗯，
0: 来关注一下大家说的啊，小峰有说的、他说那个休闲拿手机基本上都是刷那个短视频追剧啊。
1: 嗯，
0: 哎，跟我差不多，我也都是短视频追剧。他说最爱半躺，然后呢靠床头那种手啊玩手机。
1: 大部分朋友可能一开始都是这样的。
0: 哎、不行吧，半躺嘛，那不是对腰的伤害很大吗？
1: 嗯，他肯定是后头会塞一个靠枕啊。
0: 哦，就脱了那种吗？
1: 就是我说的，就是靠在床头
0: 嘛。哦，就拿枕头先靠那种。
1: 对对对。
0: 然后心想着40分钟就起身活
1: 动。你都躺到床上去了，我就不相信你40分钟你还要起身。
0: 那也没有可能是他是早上起床的时候这么玩的。
1: 早上起床，
0: 嗯，
1: 你上班时间够吗？
0: 没周末的嘛，真的是
1: 啊、
0: 或者是晚上比方说就8、9点就上床这么玩手机了，因为玩手机，你的玩手机可能在客厅，他的玩手机可能在这么半躺的卧室、是吧？
1: 对，
0: 他说经常呢需就是一刷就2、3小时，根本就控制不住，更像晚上7、8点吃完饭之后就坐在那边玩手机的样子。
1: 嗯，就是一玩那可能就一不小心就过12点了
0: 啊。
1: 对，
0: 是是是，哎呀，那这可怎么

0: 么办呢？
1: 给自己装一个防沉迷系统
0: 没有用啊，我跟你讲。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那儿有个同事啊，就是对自己够狠，就是设定一个时间，他自己会搞技术嘛，设定一个时间，时间到了就是那个网就直接断掉了嘛，你知道吧，
1: 网直接断掉，
0: 网直接断掉
1: 是家里的那个
0: 网，对、我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网直接断掉，结果呢就是手就这么浅，时间到了网断了，那直接手动再接。
1: 何必呢，何苦呢？
0: 没有没有，就是意思
1: 给自己增加心理负担。
0: 没有意思是说我已经挣扎过了。哎，人家短视频刷到就是那最高潮的部分，然后突然间给你断网了，你怎么可能嘛？赶紧起来，我跟你讲接上网去。
1: 那可能就是他还会知道，哎呦，接下来马上要断了，我赶紧先处理一下。我认识吗？啊，
0: 你当然认识了，
1: 这个高人，
0: 小虎队首领。
1: 这样啊。哦，那我下次问问他、
0: 技术一趴的，自己可会整了，
1: 可会整了，也没用啊，
0: 对对对，有没有用？
1: 没有用啊。
0: 对，然后他说他又给自己延时了半个小时，然后半个小时到了之后呢，发现又被断了，断完之后又手动又接，哎，算了，
1: 算了啦，你真的不要再挣扎了。放过网吧。
0: 哇，我那天听完我都震惊了，
1: 网也很累的。
0: 我说你，那你其实真的是下定决心了哈。那没有，就是没有把自己制止成功，那也真挺难的哈。
1: 哇，真的，我觉得他应该这样啊。他把那个总的开关要不就设到那个就是别人隔壁家里去得了，
0: 就不好意思去敲门，
1: 你就不要上门去动，你断就是断。
0: 哦，那这不太科学。是不是啊，或者是就直接跟那个什么什么自己设计一个程序，就是到那会儿就是自己也不能救回来那个程序。
1: 但每个月可能不停的要再换。那就是到一定时间自动销毁
0: 啊，是吧？是吧？
1: 对吧？
0: 行啊，那这样大家还可以继续给我们来发送过来。哎，我们来看看早餐，好吧？
1: 哦，看早餐。阿杰五十二今天的早餐有油条、铺油粒。
0: 哎呀，
1: 还真的是他写的铺油粒。
0: 对啊，对啊，包子、蛋。然后呢，铺油粒呀贵。他说朋友教的，把铺油粒把卤蛋包铺油粒，里面吃的很香。很特别，
1: 卤蛋包铺油粒。
0: 不对，应该是说把卤蛋包铺油粒里，应该是说塞到铺油粒里面。
1: 我知道啊。
0: 啊，怎么了？
1: 但是这个咸甜口的混合，哎，
0: 那咋了？咸甜口混合怎么了？
1: 就是怎么说呢，铺油粒它应该是很酥脆的口感嘛。
0: 对，铺油粒它不能叫甜口，铺油粒其实它应该是没有咸也没有甜。
1: 但我有时候吃到的里面的馅儿就是红豆馅的呀。
0: 哦，你说有馅的是吧？那他肯定说的是没馅的。
1: 卤蛋放在里面，
0: 我已经想象到这个画面，我觉得应该是很美味的。
1: 我有点难以想象这个口感。
0: 那你下回去试试。那肯定铺油粒里面是不可以有馅的嘛，对不对？把卤蛋包铺油粒里面，那就是塞铺油粒里面。
1: 对，
0: 把铺油粒包住了卤蛋。
1: 小时候吃的铺油粒啊，是真的是非常的硬实的那一种，它的口感是很就是很弹牙的。现在铺油粒因为它更轻更薄了，就是酥脆，一口咬下去感觉就瘪了。
0: 哦。
1: 就是小时候吃的那个就是特别硬实。
0: 就是小时候吃一个铺油粒可以当一个正餐，现在吃
1: 对
0: 现在吃一个铺油粒只能是一个早餐，
1: 塞个牙缝。所以像这种的话可能可以拿来塞刚才阿杰五十二所说的卤蛋。
0: 他还践行了昨天的那个承诺，他说还有那个黑下葡萄牛奶。
1: 这又是什么新品种？
0: 就是他的特殊饮品嘛。他特殊饮品嘛，那个昨天他喝的是西瓜牛奶，然后那个我们就突然间就一时兴起，就说如果葡萄牛奶的话也是不错的。他
1: 还真有啊。哇，
0: 今天吃的是黑下葡萄牛奶，
1: 好想去看看他的库存哦。
0: 哎，有机会的话小丹上节目的时候你给我们拍一个库存好吧。我们也看一看到底库存长什么样。
1: 真的是，我感觉超市的门类都没你全。
0: 好嘞好嘞，那这样子啊，大家有关于咱今早话题的您还可以继续发送过来让我们来看一看啊。

0: 好嘞，很快咱们马上又回来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我是郭琳，
2: 我是小丹，
0: 我们就是
1: 铃铛组合。
0: 我们又回来了啊！我们来看看大家说的，就是咱今早就说说看，你玩手机的时候一般来讲都是什么姿势？
2: 嗯，
0: 现在都用手机干什么呢？小丹是不刷视频的，
2: 我是不怎么刷短视频，
0: 对，
2: 也没有说不刷啦，太绝对了，我们要严谨一些。
0: 那你一般是比较经常的是用来干嘛呢？
2: 嗯，手机是吧？社交媒体可能我会看的比较多，社交平台，社交平台。比如说我有时候会跟你分享我最新看到的一些清洁妙招。
0: 清洁妙招，哇，我的天哪！哎，你真的就果真就看这些吗？
2: 嗯，
0: 好无聊的生活。
2: 什么？怎么可以这么说？你很讨厌嘞。
0: 哎，他经常跟我说，我这个瓷砖擦的锃亮。这个拖把贼好用。哎，我这里脏了，有没有什么地方，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帮我就是清理一下我的地板？
2: 没有，我昨天刚

0: 给他的是黑色的材质真的很容易落灰耶、哎、
1: 估计他自己又在整理东西了啊。嗯，你看那个这个黑色的那个什么，那个应该是面板。
0: 对，因为有一个就是岩板嘛，那个是岩板的那个材料、嗯、是黑色的、嗯，就是我特别喜欢黑白灰
1: 啊，这样子、啊。
0: 所以就是主色调嘛，
1: 我特别喜欢黄色的、绿色的、红色的、大红色的、紫红色的、水红色的、粉红色的。
0: 你就适合泡在染缸里面。
1: 嗯，赤橙红绿青蓝紫我都能接受、嗯、
0: 对，但是呢黑色材质有一点就是你要勤打扫、嗯、
1: 啊，
0: 因为你可能很容易就会显灰尘、
1: 哦、
0: 对对对，我所以呢就是也是变相的激励我自己啊，勤打扫、
1: 对对对，你就看这些小视频、嗯、然后我看的那些呢都是什么短剧咯电视剧咯、
0: 哦、我就不信大家对一些清洁好物不心动。
1: 嗯，哎，心动的你抠过来嘛，你哪怕抠个一都说明说你心动了。
0: 对，难道你们真的不心动吗？
1: 我从来不。哦，我觉得好无聊啊！天哪，怎么会有人整天都喜欢做卫生呢？
0: 怎么说呢？就是我不是有那个洁癖的这一种啊、
1: 嗯，
0: 我要先声明一下。
1: 哦，你没有洁癖？
0: 我没有洁癖啊，但是我很喜欢东西、嗯、看着东西变整齐和变干净的过程。
1: 对对对，所以我
0: 也很享受这个过程。
1: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俩如果搭伙过日子，其实可以很好的。
0: 我那天其实忘记回你了啊，不、哦、过那天突发奇想，大半夜的给我发了一条，他说其实哎，我真的很适合跟你搭伙过日子啊。我后来看了一下，他说的是什么？就是你负责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我负责黑暗料理。我后来一想，不对啊。我家另外一半他可以做很光明的料理，我为什么要吃你的黑暗料理？
1: 但是黑暗料理有的时候呢就是会有一些奇思妙想，它就是会出一些非常非常奇怪的东西。那个奇怪的东西当中有一点成分呢就是给你惊喜，你懂吗？
0: 是吧？
1: 嗯，
0: 我怕我承受不起、啊。
1: 你不懂。
0: 哦，我不懂。大半夜的发，然后我第二天早上起来还刚好还忙啊，没有及时回。后来想一下，越想越好笑这句话。
1: 我意思是说，我可以给你做好吃的。但其实我也不怎么爱做好吃的，只是说就是享受了你的清洁的环境，我也得付出点什么。你要我做美食什么的，其实我也不在行。好了，阿健早上好啊。
0: 嗯。
1: 阿健又在听咱们福州话了，是不是
0: 啊？
1: 啊、
0: 哦，
1: 固定的晚上都是听那个。
0: 感谢、哎、感谢。
1: 对对对对对。嗯、他说福州话呀吧，黄金主持人大美女。这话也只能我念一念了，
0: 我都不好意思了啊！
1: 后面还有好几条。
0: 对对对，我们也向你问好，早上好啊！
1: 总而言之，早上好，
0: 早上好。
1: 那个阿维正在啊，阿维他说每天听到这个早餐的描述啊，我都很想看一眼照片呢、啊。
0: 嗯，
1: 待会儿你提醒我一下，我把他那今天早餐就转给你看一看，
0: 嗯、
1: 你看行不行啊？
0: 对，
1: 但是说实在的啊，就今天早餐那个造型也没怎么摆。
0: 对，今天如果知道哈，我觉得阿 J 五十二是这样，他如果知道有朋友很期待他的照片的话，嗯、他可能会摆盘一下。
1: 哎，对对对对。
0: 今天略显潦草，就是塑料袋就那种白色塑料袋包一下。嗯
1: 啊、因为他今天像什么呢？就是不是在店里吃的嘛？
0: 对对对。
1: 他说 Pili 买一个，然后就。提着就走，牙龟买一根提着就走的那种、
0: 嗯。你觉得特别特别想看，可能也是因为咱们的描述非常的动人。
1: 哎呦呦呦，没有，他有的时候是这样，是在店里面吃的，然后呢就摆好，呢给我们拍一个照片。
0: 对，
1: 这种呢会比较好看。然后今天都是那个白色塑料袋包在外面的。
0: 但是我真的非常的佩服，也很羡慕阿 J 五十二，
1: 就能把自己的早餐打理得好好的、啊。
0: 对，就是非常的丰富，就每一天都很有盼头，都是一个非常充满能量的。开始
1: 对，然后呢、嗯、我们俩今天吃了什么呢？我们俩今天吃了食堂的肉包子。然后呢小丹吃的是周五早上食堂的肉包子，我吃的是周三早上食堂的肉包子，我吃的还是陈年旧包呢。我
0: 越陈越香。
1: 你以为是拉菲呀？越陈越香。七七啊，
0: 七七
1: 说哦，就说到咱今早话题的、
0: 哦、可爱的啊、嗯、小时候奶奶觉得扁头好看。
1: 哎呀，
0: 哎，真的是啊，嗯，就是大不知道那个审美到底是如何稳定下来的。
1: 所以说啊，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我妈以前就这么说的，
0: 嗯，
1: 她说人家都是要家说的扁扁的才好看。哇，我说天哪，我说
0: 怎么个扁法呢？
1: 就这里这后脑勺要
0: 削平了，
1: 对，要像那个悬崖峭壁的那种呀，就90度平的、那个
0: 哎。你让我想到了，就是网络上哈吐槽有一些就是、小说的描述，就是说那个霸总啊，
1: 嗯，
0: 刀削斧凿一般。

0: 刀削斧凿般的
1: 腿，你在说下颌线？就是
0: 刀削斧凿。
1: 不不不，你看某某帅哥的下颌线，哇，清晰的比我的人生规划还要清晰。
0: 哎，对，然后这个扁头是吧？然后，所以这个七七小时候都平躺，怀孕之后呢，都说平躺啊，对胎儿的这个呼吸啊，可能不是特别好，对，改侧躺，我也是
1: 一个痛苦哦。
0: 我刚才还跟郭说，我就是在孕期的时候开始侧躺的，然后就改不过来了。
1: 对对对，他是这样啊，孕期的时候呢，说是要左侧躺啊，为什么呢？因为还跟子宫的形状有关系。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呢，就是那我是不能侧躺的嘛，然后那段时间反正也睡不好，我就这么说，反正也睡不好，那你就侧的吧。
0: 对，我那时候就是开始侧，侧睡，那。一开始确实也不太适应啊，也像你说的，因为我孕后期的反应也非常的大，所以基本上没怎么睡就是了，但是呢习惯是养成了。七七也说生完孩子之后再也不适应平躺睡觉了，我要跟你隔空握个爪，真的，我也是跟你一模一样的历程，
1: 因为毕竟好几个月下来都已经养成习惯了。
0: 是，我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平躺。
1: 是的，
0: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1: 哎呀，天下的妈妈们辛苦了啊，
0: 都很不容易哦。
1: 那咋的，我就又改回平躺了呢？就整个孕期就没睡过好觉，我跟你讲，
0: 特别难受啊。
1: 对对对，因为我侧躺就根本就睡不好嘛，那就反正就是睡一会儿醒一下，睡一会儿醒一下，也就这么过了好几个月了，而且还生两个了呢。对，
0: 我那时候就是到后期我压迫到耻骨嘛，就是基本上躺下去之后我要人帮忙我才能起得来。
1: 对对对，
0: 我自己是起不来了，所以侧躺有一点好处就是比较适合我慢慢的挪动到床边。
1: 这样子是吧？我是平躺，反正就是起不来了。
0: 对，我
1: 平躺是肯定是起不来的，是不是？好嘞，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啊。

0: 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

0: 的需求保障十分，
1: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4: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5: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4: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3: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6: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5: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4: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3: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4: 那诗就是理想，
5: 是梦想。
3: 你们说的都对。
5: 明白了。
3: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4: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3: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6: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5: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4: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3: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2: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继续回来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我是郭琳，
1: 我是小丹，
0: 我们就是
1: 林丹组合。
0: 来来，回来之后赶紧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现在炎炎夏日，天气那么热，而且太阳又那么烈，对不对？
1: 对，
0: 要干嘛呢？
1: 防晒。
0: 没错了，都会抢答了。来来来，我们上防晒霜了啊！说的是兰蔻防晒乳，
1: 这个一直是网红款啊、哦。
0: 小白管儿、一说到这个，应该来讲女生们都不陌生，但是呢男生们你们最好也得备起来啊，
1: 是，
0: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通勤的时候，或者是出去旅游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容易晒伤的。那防晒伤、防晒黑、防晒红，咱们兰蔻小白管一支都给你搞定了，是不是、
1: 对、而且呢我们选防晒的时候最害怕的是什么，尤其是一些男士啊，他们对于这种黏腻感是完全零容忍，
0: 不要说男士了，女士也是零容忍的，
1: 是吧？女生相对包容度还高一些些了，就是男生有时候，比如说、想让他们抹一抹，
0: 黏糊糊的，
1: 我觉得不要不要不要，我绝对不要，我宁愿晒黑也不要黏黏的。
0: 对，
1: 但是呢，这一支哈、就是完全不会有这种感觉，非常的清爽，同时呢，它的防护力也是拉满。还能够养肤，
0: 对，就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还不闷痘不卡粉，是不是？
1: 你

0: 关键看一下它的这个数值哈、SPF 50、
1: 哦、够了
0: PA 4个加、
1: 哦、全波段
0: 、
1: 硬核防晒了，全方位阻隔一些有害的紫外线啦等等等等，也算是黑科技算吗、好，行，那大家可以回复一下2026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就会有回弹链接，您可以按需购买。关键是现在呢是499，可以拿到两支哦。
0: 买50正装、买50毫升正装，送50毫升正装，
1: 100毫升两支到手，只需要499块钱就可以搞定了。您发送一下2026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哦，我刚才说那个给那个七七发的，又忘了发了啊，不是给七七发吧？
0: 不是七七，
1: 阿伟。阿伟给阿伟发，又忘了发了啊！你多提醒几次，我不知道下节目之前我能不能记起来。
0: 我等一下提醒你啊。
1: 那个阿杰五十二马上就说我没有库存哎，刚好呢前天买了那个西瓜跟葡萄味牛奶各一袋，哇就被我们压中了。我们昨天什么干麦的也跟我葡萄味的，
0: 不知道哎，有时候就是这么巧。
1: 哦，对对对对对，我就这么。
0: 那你今天说说荔枝，看一下明天会不会出现呢？
1: 荔枝，明天不行啊，下周啊。那个你好好准备一下，有个周末的时间，荔枝牛奶来一袋。
0: 好啦，不要折腾阿杰五十二了啊，
1: 说不定已经有了。哎呀，夏天还吃什么榴莲牛奶来一袋、
0: 不够清爽吧，在早上喝。
1: 哎，榴莲牛奶还真有啊，
0: 我知道有啊，
1: 是真有啊。榴莲牛奶来一袋，牛年牛奶来一袋。
0: 何苦呢，放过自己
1: 了。哎呀真的是啊。来来，屏风说什么、
0: 屏风说吃了郭老师的黑暗料理会不会黑化呀，比如说像他这样子的正派大男主、会变成反派大渣男。
1: 哎呀我的妈呀，我都没有想过像你这么正派的人吃了会变成反派大渣男。喂喂喂，你长得如此之慈祥。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你放心你放心、
0: 我还真吃过哎、我觉得很好吃，然后我大肆表扬他、
1: 这样子吗？
0: 对啊，就上次那个就是
1: 什么来着，
0: 面包里面加蛋的那个。
1: 哦，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好吃啊。
1: 谁让我做完还拍给你看呢。
0: 然后就被我发现了。
1: 是是是啊、还不错还不错。还表扬了一下啊。你还别说啊，我那黑暗料理啊，虽然有的时候颜值不咋的，但是吃起来其实还是可以。
0: 我觉得你太谦虚了。那完全不是黑暗料理。
1: 那没有啊，那比方说我自己平时研究的一些菜啊什么的，就是端上来之后呢，就是
0: 大家看到的已经是成功的了。
1: 然后就是我问好不好吃，那一吃
0: 集体沉默了，
1: 一吃一个不吱声。我就说那我下次改，我再改进。是怎么了，是太硬了太生了，还是说太咸了，你说啊，还太辣了怎么的，
0: 还是说你要挺成熟的。
1: 反正我是一个听劝的人，就是你只要能够提得出来，我下次一定改正。好嘞好嘞，阿美呀、阿美看一下他是玩手机干嘛的、
0: 他用手机呢主要就是听歌看资讯。
1: 哇好健康啊、
0: 而且是习惯端正坐着玩、
1: 那跟我爸一样。
0: 给自己定好半小时休息一次
1: 哦，
0: 大部分都能够遵守、大部分时候都能够遵守、脖子发酸的话呢就会主动放下手机。
1: 哇，
0: 因为你听歌或者是看手看资讯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控制的、
1: 对啊对啊，
0: 如果是像刷那个剧情的话那就比较难。为什么呢，就人家剧情很会卡点。
1: 是，就是都是在快结束的时候
0: 留个悬念、吊着你的胃口。
1: 对，所以说
0: 你就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下一集。
1: 所以说就是现在不是那个电视剧的弹幕嘛，都会有弹幕，我都是开弹幕看的。通常都是什么卡在这里，你礼貌吗？我就知道了，最好看的时候又卡住了。
0: 是，这个时候除非你没办法看到第二集啊、不然的话可能就会是延续下去。
1: 对，像我这种啊、都要把剧给养肥了再看的人，我就没有这个烦恼。
0: 就是还是提醒大家，就玩手机尽量不要低头玩。我前段时间刚好刷到一则新闻，是一个小朋友、就是长期低头，现在他的脖子已经抬不起来了
1: 啊，这样子吗？
0: 你能想象一个 他的是已经固定成我现在手打的这个姿势了
1: 吗？我知道，我知道，
0: 就是他的脖子再也不能直起来，
1: 就是不能够在小朋友阶段再把它凹回去吗？
0: 可能要介入手术之类的治疗，
1: 不可逆了是吗？
0: 对，所以，而且其实这对我们的体态来说其实是非常不好的
1: 哦。
0: 因为我现在发现，就好多朋友他的脖子后头这一块是往外凸起的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吧？其实这就是和你平时的

0: 使用习惯和你的体式是有关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
1: 嗯、
0: 就是把手往上抬一些，尽量是和眼睛平视的这个角度去看、
1: 嗯、哎，你知道吗，我们那个办公室里面的那些电脑啊都架得老高了，
0: 嗯，
1: 我有的时候我真的很不习惯用一两下啊，
0: 嗯，
1: 比方说请假呀之类用一两下，我的天哪，我说你要不要把那电脑都架到天上去了，就是他们还不是平视哦，他们是仰视
0: 啊、
1: 嗯、我的妈呀，我说你用
0: 可能就是怕自己一直低头嘛，
1: 对、嗯、对，但是他这样子脖子比较舒服，我说脖子舒服平视就行，哇，那就整个办公室都是仰视，
0: 嗯，就是我们自己在玩手机的时候一定要提醒自己不要低头、嗯、
1: 啊，是是是啊、嗯、
0: 不要低头皇冠会掉
1: 哎呀，来来来，那个那糖糖来了啊，陈皮糖他说
0: 啊，卧底仙的草莓奶巨好喝
1: 哦，现在都来比拼奶了
0: 啊，那我下次也去试试看
1: 卧底仙的草莓奶啊，
0: 嗯嗯嗯，
1: 但是我不是很喜欢吃草莓，有没有其他味道的、
0: 哎、你是不是这个我觉得应该有，它可能是一个系列的果味儿。
1: 哦哦哦，
0: 我也是这样，就是新鲜的草莓我很爱，
1: 嗯，
0: 但是草莓
1: 制品不喜欢，
0: 就是它感觉只剩下甜度，没有草莓原来的香
1: 啊、哦哦！是是，
0: 对不对？
1: 尤其是什么，你知道吗？蓝莓制品，蓝莓很好吃，新鲜的蓝莓好吃，但是蓝莓制品我基本上全 pass。最明显的一个是什么？是芒果，芒果新鲜的芒果我超爱，但是芒果制品我通通不喜欢，
0: 是吧？
1: 什么芒果味儿的冰激凌啊，什么上面淋一点芒果的那个什么酱汁啊，那种冰激凌什么，
0: 那就是糖浆了，
1: 对呀、
0: 啊，
1: 就我说芒果味儿其实都不好吃，但是芒果好吃，
0: 是。你看陈皮糖非常非常用力的在给我们安利这款
1: 巨好喝，巨感叹号，好感叹号，喝好感叹号，好，我试一下，我试一下，
0: 过几天我们也去试试，
1: 不好喝我找你报销是吧？好，行行行啊，那咱们稍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大家还可以给我们继续发送啊。平时用手机来刷的时候，娱乐方面都刷些什么内容比较多？
0: 嗯，
1: 然后会不会给自己定制一个什么样的休息计划呢？
0: 嗯，
1: 什么姿势啊？是侧卧平躺，还是这什么蜷缩翘二郎腿啥的？
0: 嗯，对啊，目前为止还好，对吧？嗯、
1: 是是是。

0: 回来了，我是郭琳，
1: 我是小丹，
0: 我们就是
1: 林丹组合。
0: 那个阿维啊，我刚刚正想把那个叫做阿J五十二那个早餐发给你，但没想到那个发出去格式它不对，所以说你再给我点时间。阿J五十二向你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啊，就是我把你的早餐发出去，你应该不会有什么意见吧？
1: 那肯定不会啊。
0: 那个我们往上翻啊，往上翻，其实还是有一些
1: 漂亮的图片，
0: 对对对，比方说那个情侣搭档啊什么的，当面别肉那个情侣搭档啊，
1: 对，
0: 那还是比较好看的啊。那阿维啊，你再给我点时间，我研究研究它怎么样才可以是它的格式可以认的，我给你发一个好不好？给你发几张代表性的，发几张。阿维，如果说你能听得到的话，你扣我一个；如果你不扣的话，就不发。没有扣的话，就是我要是发出去了，他也不知道我要给他发了。那我们又不是加为那个私信好友的，我们是平台嘛，你要打开，你要专门打开才能看得见啊。
1: 是
0: 不是这样？不是我高冷啊，就跟高冷没有关系、啊。
1: 高冷跟你确实也没关系。
0: 无所谓啊、哦，无所谓，好早以前发了啊。
1: 对对对，
0: 说什么呢？
1: 什么
0: 啊？那个他说我也有用这个手机支架，说的是我的那个手机支架，
1: 对，就可以夹在床头，解放双手的那一个是吧？
0: 哇，无所谓发了好多哎，我居然没有看到哦，天哪！他说今天是铃铛组合，好热闹啊，大家一起来热闹热闹啊！谢谢你啊，
1: 谢谢
0: 啊，谢谢你帮我们呼唤一下啊，对对对，要呼唤一下子，要吆喝一下子的，酒香也怕巷子深呢，是不是啊？
1: 对，
0: 好嘞好嘞，咱们今早就是铃铛组合，
1: 没错，
0: 是。是啊，那个糖有说，
1: 陈明堂说到，我们刚刚不是讲到牛奶，就是草莓嘛，说草莓本人好吃，其他的东西都不好吃。他说他要点名樱桃
0: 啊，樱桃，
1: 樱桃本人好吃，所有樱桃产的儿子孙子都不行。
0: 对对对，还有他的那些结婚的对象也不太行。
1: 哎，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食物啊，就是它太百搭了
0: 啊，啥？
1: 任何衍生品大家可能都不太能拒绝
0: 哦，是什么？
1: 鸡蛋。
0: 鸡蛋啊，怎么说？你说是怎么说？

0: 就是它本身的烹饪方式就非常多。
1: 对，
0: 然后呢，很多的食品当中它都要加入鸡蛋。
1: 嗯，是
0: 面包、蛋糕。
1: 你的意思是说它本身不好吃是吗？
0: 不是，我是说它本身好吃，它所有的衍生品也都好吃。
1: 那说明说你喜欢吃蛋类的东西。
0: 嗯，我是说这个食物，因为它在我们生活当中，它的那个铺开的面太广了。
1: 对对
0: 对, 对，为什么我会这么觉得呢？嗯，因为我家小朋友对蛋过敏。
1: 哦，那你爱吃蛋、啊？
0: 好，不是，他不是爱吃蛋，是他太多食物容易过敏。
1: 哦，
0: 就是因为蛋制品实在是太广泛了，
1: 无处不在。
0: 嗯，
1: 是吧？慢慢慢慢的，你让他摄入一点点，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啊。
0: 嗯，
1: 长大了之后，抵抗力强了之后，这怎么能没有蛋呢？生活当中怎么能没有蛋呢？
0: 对，
1: 是不是啊？啊，那个糖糖就说了，
0: 樱桃，
1: 其实樱桃也是一样的啊，像樱桃啊、蓝莓啊，我觉得都一样，还有芒果呀，
0: 就直接吃新鲜水果
1: 是
0: 最好的。
1: 任何制品都觉得不好吃，那个质地也不对，那口感也不行，是不是？
0: 对对，
1: 产的那些东西什么 A B C D E F G 都没有用。阿秋五少说没有，没意见，你们不嫌难看就行。我觉得好，挺好看的。你看，这经过我们这么一加工，多少人想看呢？是不是？哎，以后我拿来卖一些版权行不行？
0: 你看，你这里又漏了一条。
1: 哦，这里，
0: 他说试试海河牛奶。
1: 啊，是海河牛奶是什么牛奶啊？
0: 没听过。
1: 海河牛奶是说它的
0: 品牌，
1: 还是说就是海河牛产的奶叫海河牛奶？
0: 应该是品牌。应该是品牌啊，他说口味很多，基本上不难喝，他已经、哦、可能已经替我们先试过很多了，
1: 试毒先试过了，
0: 可以，我们回头也去试试啊，到时候给你反馈一下。
1: 哎，海河牛奶有没有江河牛奶呢？有没有河湖牛奶呢？
0: 五湖四海，好吧。
1: 好嘞，再来看看大家有关咱今早的手机的讨论啊。
0: 对，
1: 一般来说大家用手机娱乐都做什么？
0: 嗯嗯嗯。
1: 最经常的姿势是什么？你都可以通过微信跟我们来说。
0: 是。
1: 有没有自己给自己强制一些什么休息的时间呢？等等等等做法，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0: 对啊、嗯，还有阿凯，我们来看一下、嗯，他说闲暇的时候打手游居多啊。
1: 哦，游戏，
0: 游戏。嗯、
1: 哎呀，你的颈椎还好吗？
0: 啊、嗯，所以他就是常常窝在沙发低头玩游戏，因为你玩游戏的时候，你真的可能不会这样子玩，可能会影响你的手速吧，对吧？不可能举高高玩。
1: 啊、嗯，是是是，
0: 手会酸。
1: 嗯啊、嗯，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怎么就算有这么一个支架给你，你也不可能这样子看，这样子看其实是累的。
0: 你玩手游，你不可能把它举高、嗯、因为真的会影响到你手上控制那些按键啊之类的。
1: 对对对、嗯、可能是啊。
0: 所以他说一般会一个小时歇一歇，我才不信呢，因为一个小时你游戏没结束的话你根本退不出来。
1: 你睁大你的眼睛看一下，他说的是知道要一个小时歇一歇，但打到
0: 你知不知道？知不知道？其实他真的不知道。打到对局上头的时候，早就把休息提醒抛到脑后了。
1: 啊，这什么提醒？走开！
0: 而且我听说，就是因为我不太玩游戏，也不知道怎么玩啊。就是那个有一些游戏，就是临时如果你退出的话，你会被扣分。
1: 哦，这样子啊？
0: 因为如果你是组队，那你就会影响到你的队友。
1: 哦，是是是是，那可能就是上桌了，你就不能再下桌了。
0: 嗯，就是你加入了，你就是。是一直到 game over，
1: 嗯，就我们要有游戏精神，
0: 嗯，
1: 是不是？
0: 所以你不是说一个小时你想退就能退的，
1: 嗯，是。小燕有说，他说手机娱乐就是刷社交平台呀，看短剧呀，
0: 嗯，
1: 最喜欢侧躺玩手机，
0: 中招了吧？中招了吧？
1: 嗯，听说侧躺呢，那个伤眼睛。
0: 不要听说，告诉你就是真的。
1: 把听说去掉，
0: 嗯，
1: 计划呢每50分钟就会歇一歇，你就50分钟，那怎么不是一小时呢？
0: 嗯，
1: 他说可以睡前很难做到按时放下，可睡前很难做到按时放下。
0: 就是时间段啊，可能是这样子的，就是8-9点吧，可能还有。一些嘈杂家里头啊，比如说长辈还没睡，或者是有了小朋友的小朋友还没入睡，10点之后的时间那才是属于自己的，
1: 老香了，我跟你讲，
0: 这时候夜深人静
1: 啊，
0: 然后你就开始刷手机，
1: 是的呢，
0: 刷着刷着呢，哎呀坐累了，那我就躺下，躺着躺着手举酸了，那我就侧躺，侧着侧着你的眼睛的视力就不好了，
1: 嗯呐，那让我们休息一下吧，好不好？我们也说了好久了，也该休息一下了。
0: 好嘞。

0: 中国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
3: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5: 不对，这感觉不对。
6: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4: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7: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4: 哎，张哥，我腿软。
7: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

0: 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0: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0: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3: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来九点钟之后咱们马上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我是郭琳，
1: 我是小丹。
0: 来，我们应阿维的要求啊，我们已经把那个 RJ52 随随便便前面几天的那个早餐我已经全部都推送给你啦。
1: 是的，
0: 但我也不知道阿维能不能听得见啊。那下次你跟我们对话的时候打开我们的对话框，哇，出现了很多的早餐那就是 RJ52的早餐啊。
1: 是
0: 啊，当然了，我也是进行挑挑拣拣的啊，像今天的这个就是最后一张最后一张，这个就今天的，它全部都是那个什么，什么透明塑料袋呀、这个汤买一个啊，那个汤买一个的那种啊，不太好看的啊。当然前面也有那个正儿八经坐在那个桌子前面吃的什么绿豆汤什么的，我象征性的、代表性的，我发了四张给你，阿伟，你可以好好欣赏一下人家的早餐。
1: 其实主要是太多了啊，之前他也有很多很多非常有特色的，但是呢，没有办法往前翻那么多，相信你也能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热爱了，真的。
0: 对对对对 对啊，就好好吃早餐的人至少
1: 很重要，
0: 至少是开启了元气满满的新的一天。
1: 是我们都要好好吃早餐。
0: 对对对，那有关于咱今天手机的话题，你还可以继续发送啊。一般来说你用手机娱乐都做些什么事情？是游戏呢，还是刷视频呢，还是什么看新闻啊，或者是像我们小丹阿姨那种
1: 什么小月阿姨会骂你哦
0: 小丹姐姐那种什么什么清洁物好不好使。
1: 哎，我发现了，真的没有人对清洁好物感兴趣。
0: 没有人，真没有人。你说短视频不香吗？
1: 我在这里没有找到志同道合的好友
0: 哦，没有同频共振的人是不是？哎，就是大家一般来讲就是玩手机的时候都采取什么样的姿势一般来说会不会给自己设定个时间，你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好不好。这个是咱今早的话题了。那接下来呢，跟大家一块来关注一下什么呢？咱们的新闻可重要了啊！那个扩大补贴的范围又来了啊！
1: 是哪一个方面的呢？
0: 好好
1: 关注一下啊！
0: 好好来关注，好好听，拉长耳朵听，
1: 来，
0: 大家钱袋子都有关系的、啊
1: 根据福建省商务厅、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福建省财政厅统一部署，为了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消费潜力，福州市决定扩大2026年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范围。那我们现在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有关事项的公告、
0: 对，具体一点的。
1: 对，
0: 第一个活动时间，咱们记一下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以云闪付平台实际上线的时间为准啊，以起至2026年的12月31日结束，也就是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吧。那如补贴资金提前用完，那就由福州市商务局发布活动结束公告。
1: 对，那品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如果刚好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那赶紧趁着这个时间入手，应该来说是非常的划算的啊。
0: 比如说
1: 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还有智能健身设备，包括跑步机和椭圆机、还有呢就是智能按摩椅，接下来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这一类的啊，智能清洁机器人、
0: 你又不是没有
1: 我想要其他的
0: 比方说智能扫地机是一类，还有洗衣机是一类、还有
1: 不是洗衣机，是洗地机、
0: 不好意思，洗地机
1: 还有一个就是擦窗机器人，这个我之前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功课
0: 然后呢，好使吗？
1: 我还没有买啊我现在用的是手动的
0: 手动，那外面呢？
1: 就是它是磁吸
0: 我知道 我懂那个了。
1: 对，
0: 还用吗？
1: 还可以。
0: 你一定要把玻璃擦得一尘不染的那种。
1: 那也没有啊
0: 就整天研究你们家的淋浴房
1: 那
0: 个水渍怎么搞、
1: 让开
0: 现在淋浴房的水渍还没研究清楚，又来了落地窗的那个水啊

0: 但这怎么弄呢？就是
1: 你让开，我还没说完。还有呼吸机啊，五个补贴品类。那么在此基础上呢，优化扩围支持以下品类。新增数码相机。
0: 哦，含运动相机。
1: 运动相机，我发现现在运动相机好多人都有。
0: 哎，为什么要用运动相机呢？啥意思呢？
1: 比如说哈，他们在骑行的时候，有时候会用这个，因为它肯定是防抖啊，或者是它的性能会兼顾到你特

0: 就是运动相机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哦，难怪我也非常需要一个这个
1: 啊，你，然后还有智能吸油烟机
0: 哦，
1: 哎，还有智能燃气灶、含集成灶，还有智能洗碗机、智能干衣机等五类产品。
0: 哦、是那、那个优化现有智能按摩椅品类的那个范围覆盖啊、他说将智能沙发也纳入了该品类的一个补贴范围，
1: 就是说你原先买那个智能按摩椅，它只能是按摩椅，现在是智能沙发。也可以，
0: 也可以纳入到补贴的范围。
1: 对，因为现在很多沙发电动的，它都带有这个功能
0: 啊、是是是是，嗯那这个我们家沙发又可以换掉了
1: 啊，这么豪啊！
0: 没有啊，就
1: 那你
0: 就
1: 沙发可以
0: 说说嘛，你想怎样？
1: 没想怎样，放不下了。补贴标准我们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对于个人消费者购买新阔维的五类智能家居产品，按照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的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啊，每人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0: 哦，那这个是要求补贴的标准。
1: 嗯，
0: 那对于个人消费者购买的那个智能按摩椅啊，含智能沙发在内啊，他说按照扣除各个环节优惠后最终的销售价格的15%予以补贴，每人该品类呢可以补贴一件，然后呢智能按摩椅、智能沙发不得重复申请补贴，每件的补贴呢不超过1500块钱。
1: 嗯，
0: 那有大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次不是涵盖了五个品类吗？
1: 对， 对， 对，
0: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正好可以买。那另外呢，每一件呢是不可以重复享有补贴的，补贴不超过1500块钱。
1: 啊、我这不可不可以歪一个话题
0: 啊、哦？你说，
1: 就是大家有好用的那个擦窗机器人的推荐吗？
0: 哦，可以啊，咱们歪个楼吧，好不好？有那个，我觉得没有吧。有没有那个擦窗机器人，
1: 或者是擦窗神器，不一定要机器人
0: 啊、还有那个什么刮水渍的那个淋浴房、
1: 水渍不用说了，我已经研究基本上研究透了，我那个可能就是改不了了、就是、
0: 改不了，
1: 对对，改变不了现状了。
0: 哦，就意思说上面会有一些模模糊糊的，
1: 嗯、可能是和那个防爆膜有关系。
0: 哦，那我咋家我家都没有呢。
1: 确定吗？可能是你没有看到吧。没看到就不存在，
0: 天天它都有那个水渍，你一定要那么研究它吗？
1: 不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么纠结的人，我是有一些顽固的，我想让它就是 消失，但是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让它消失，所以我就难受。
0: 哦、好嘞，咱们来关注一些美好的东西嘛，好不好？夏日限定啊，
1: 做卫生不美好，
0: 做卫生哪里会美好嘞？做完了才美好呢，做的过程可痛苦了
1: 啊。然后我们赏脸呢？
0: 啊，赏脸
1: 是吧、
0: 啊？夏日限定啊，
1: 嗯，
0: 23号。其实就昨天了，
1: 这个好难念啊，
0: 茶亭公园啊，对对对，茶亭，那你来念吧，
1: 我不想了。
0: 哎，茶亭公园的步云桥王莲池里面，
1: 对，
0: 本年度的第一朵
1: 叫什
0: 么
1: 呢？
0: 叫做克鲁兹和亚马逊的王莲都已经悄然绽放了
1: 啊、这标志着公园王莲正式进入了一个观赏季。那么现在公园内一共是栽植了克鲁兹王莲、亚马逊王莲和长木王莲三大品种。
0: 哎，它到底是长木还是长木呢？突然间突然间就
1: 一般是在这里会用到长
0: 哦，行行行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念的洋气一点，克鲁兹王莲。
1: 没有洋气。
0: 哎，来来，这个王莲啊，其实它有分好多，对不对？比方说王莲的叶呀、王莲的花呀，还有王莲的那个花期啊有多长，咱们来了解一下、
1: 最最最最引人关注的应该是它的叶、之前我们有看到啊，就是可以站人
0: 啊，对，
1: 但是我们不提倡哦。
0: 最大的那个圆形的叶片，叶面真的像玉盘一样，
1: 对，
0: 那个叶面的边边的叶缘啊，有上翘的那个姿态，然后独特的那个网状气势结构呢，使它更加具有一个更加强大的浮力了。
1: 是的，
0: 所以才说好像能站人，是不是？可以再重十几公斤，数十公斤，数十公斤，
1: 几十公斤，对吧？
0: 哦，那我也能站上去。
1: 你是想让大家知道什么呢？
0: 没有没有，我至少没有超过100嘛，
1: 啊，
0: 公斤嘛，
1: 嗯。
0: 一叶单舟啊，就是它的美誉啊。
1: 是，
0: 还有王莲的花，
1: 花、
0: 啊、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花期短暂，傍晚夜间可以观测开放状态和花色，一朵花一般只开3天
0: 啊，3天啊、哦，
1: 对对对，所以要及时的去欣赏。
0: 23、24、25，那就这个周末吧，咱们能要看就看了，
1: 嗯，
0: 是不是？
1: 第一天傍晚 刚开始绽放的时候是

0: 洁白如雪、
1: 哦、
0: 而且这个时候是会散发清幽的芬芳。
1: 哦，那第二天的时候
0: 呢？第二天
1: 呢
0: 就开始逐渐闭合、
1: 哦
0: 啊、第二天傍晚花朵会重新绽放。
1: 这搞得还跟睡莲似的 啊，
0: 啊，克鲁兹王莲它会变为粉红、
1: 嗯、
0: 亚马逊王莲呢在第二天是深玫红、
1: 啊、
0: 长木王莲它的变色呢是介于二者之间。
1: 哦，
0: 不一样，
1: 那就是稍稍更红一些，但没有达到深红、
0: 嗯、
1: 第三天的时候呢王莲呢会变得更红了，并且逐渐就凋谢了。
0: 嗯，
1: 那花朵的子房呢慢慢的也会沉入到水里面去，慢慢的孕育一个生命的种子啊，就感觉好像有一个像有点像华丽的蜕变啊。
0: 对、
1: 那王莲的花期啊咱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个依托持续精细化的一个水体养护和水位的调控，那王莲的长势是特别喜人的。后期呢花苞将会陆续的萌放，预计最佳的观赏时间呢可以持续到十月份。
0: 哦，
1: 这么长、啊、
0: 那这个真的是爱花的朋友有眼福、
1: 嗯、对、
0: 嗯、
1: 王莲池和荷塘还有热带睡莲相去成印，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一个夏日水景。
0: 我想说是相映成趣
1: 啊，相映成趣的一个夏日水景
0: 又来还有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啊、嗯、就是不要靠近水边的危险区域去赏花、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要文明赏花、
1: 嗯、
0: 不要去随意的采摘花叶和踩踏水生植物、
1: 嗯、
0: 文明游园爱护景观、
1: 嗯、
0: 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方美景。
1: 那就是说即便那个可以承重数十公斤咱们也不能上去踩踩。
0: 不可以，
1: 对对对，
0: 可以，
1: 我们只是告诉你一下这个信息啊，告诉你它可以承重数十公斤、
0: 啊、你下次去赏的时候就可以告诉别人这是水生植物当中叶子最大的
1: 哦、
0: 哎、就是它、嗯、是王莲、
1: 嗯嗯、是是是啊。
0: 对，
1: 好嘞，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回复2026啊。
0: 好，2026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呢真的是夏季的刚需，那就是防晒。我们这一次给大家来送上的呢就是兰蔻的防晒乳，也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小白管、嗯、如果说你在夏天的时候还很追求这种清爽的肤感的话呢，这个应该是大家非常好的选择。而且呢就是硬实力啊， SPF50 PA 四个加全波段的硬核防晒、嗯、
1: 是的，
0: 防晒黑防晒红防晒山。而且我们夏天出门的时候很怕什么呢，就是因为女生出门有时候会带妆，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去补防晒是不太可能的了，
1: 嗯，
0: 对吧，因为防晒呢、嗯、是在彩妆的前一步，
1: 嗯，
0: 护肤的最后一步，
1: 对，
0: 所以你就不能够补防晒。
1: 是的，
0: 那如果是用这一款的话呢就不要怕爆汗，因为呢它可以牢牢地扒在我们的脸上、
1: 嗯、
0: 持久稳固不脱妆。
1: 是的，
0: 不用频繁的去补涂，
1: 嗯，你只要回复一下2026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得见了啊。
0: 嗯。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有一个成语叫各得其所，专门形容每个人或事物得到了恰当的安排。有趣的是，这一板一眼的解释背后还蕴藏着古人的休闲密码——逛街。各得其所最早出于《周易》，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照这个描述，早在西周时期，专供交易的场所市便现身于大家的生活当中，最早的逛街活动也渐渐开始。听着不错，然而根据考证，这个时候人们逛街多半不大能尽兴，还基本只为官谷服务，很少面向居民开放。真正意义上的逛街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这时候诸侯攻城略地，打得不可开交，大大小小的动乱和分裂随时都在发生，原有的城市旧格局体系也逐渐土崩瓦解。在此缝隙中，手工业和商业反而找到了宝贵的成长机会，越来越繁荣，商贸活动开展得越来越火热，大伙儿买买买的热情愈发高涨，自然迫切需要一个功能完备的场所。这个时候轮到了市的真正登场。这时的市不仅面向老百姓开放，且彻底区别于居住区的坊，占有专门的地界，像豆腐脑一样方方正正，四周都有围墙。不过那个时候啊，想快快乐乐的逛街还有不少规矩要守，比方说市的开放时间有严格规定，早晨属于商贾大家，专干大买卖，老百姓们买卖生活用品都等到中午，至于傍晚便是小商小贩们卖点零碎玩意儿赚点零碎钱财的时间了。两汉时期情况有改观，逛街变得更加有趣。据记载，西汉时期都城长安设有九市，东汉洛阳城外还有专门的马市、南市，百姓们不仅有街可逛，还有着妥妥的繁华商业中心。

0: 然，光这些商圈还不够提升幸福指数，有街可逛不算啥，随时随地都有街可逛才叫厉害。这不，东汉的时候，个别城市还真就搞起了创新，兴起了夜笛，也就是俗称的夜市。这一下呀，大伙儿除了白天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还能趁着日落西山呼朋唤友，伴着晚霞和夜风继续逛街，在嘈杂的买卖声里尽享人间繁华。关于古人逛街那些事儿，下一期节目小佳和你接着聊。
1: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你天活力，跨步

0: 们又马上回来啦！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玲，
1: 我是小丹
0: 啊，祝大家周末愉快了啊！
1: 有点突然呢，
0: 但确实我们已经铺垫了很多了。
1: 对对对，
0: 那这样我们最后做个总结吧，好不好？
1: 嗯
0: 啊，有关于咱们今天说到的那个玩手机的姿势啦，
1: 侧躺这个真的就是大家尽量避免。
0: 嗯，对对对啊，那个我们刚不是说了吗？首先对于那个眼睛有伤害，什么呢？就因为你侧躺会压迫它，
1: 对，
0: 然后导致什么角膜呀之类的都会
1: 发生不可逆的伤害。是的，而且就是你侧躺的话，就是用一只眼睛看，那两只眼睛的视力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0: 嗯，是是哈，还有什么眼压呀，什么什么等等等等。但我们其实说的是什么？是侧躺玩手机。
1: 对对对，
0: 没有说你侧卧睡觉这么一件事情，是不是？我们不涉及到。侧卧睡觉它是不是
1: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0: 哎，对对对对，那我们刚刚还轻轻带过了一个知识点啊，说的是就是侧躺它其实容易引起什么的眼睛干涩呀，
1: 嗯
0: 啊，酸胀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也都会接踵而来。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意思是说呢，你如果侧躺玩手机，一方面的隐患在于侧躺，而另一方面的隐患就在于长期玩手机这件事情。
1: 对，但是呢，如果说一定要玩手机的话，还是有几点的建议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0: 这几点你可以好好记一下啊，对身体比较好的、啊、
1: 对，就是能坐就不躺、
0: 嗯、
1: 能平躺仰视就不侧躺。
0: 哦，有点不现实、
1: 啊、可以的，坚持坚持调整一下、啊、可能就是20天养成习惯嘛。
0: 啊，就是能坐就不躺，能平躺仰视就不侧躺。
1: 对，
0: 是不是、啊、然后无论什么姿势你20分钟你眼睛放松放松，刚刚谁说的50分钟不行啊？
1: 还有那个自动断网的那位那个更不行了。还有一个就是避免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下看高亮屏幕、嗯、
0: 也就是说你关灯看手机不对，
1: 不对，
0: 不行
1: 不行、
0: 哦、嗯，
1: 还有就是有意识的眨眨眼。
0: 哦，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干涩的情况的话，或者说视物比较模糊、
1: 嗯、
0: 或者是有一只视力变差，应该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来进行检查，说不定说已经很严重了。
1: 是的是的、嗯、好好爱护我们的双眼哦。
0: 啊、哦，是是是、嗯、啊，眼睛呢、啊、心灵的窗户啊，一定要好好爱他啊！
1: 对，
0: 好嘞，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吧、啊。
1: 是的，是的、
0: 嗯，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0: 一定要记得回复2026哦，回复2026会有回弹链接，好不好？
1: 嗯，
0: 好，周末愉快，下周再见了啊，
1: 拜拜。
0: 拜拜。

0: 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5: 嗯，好的。
4: 爷爷奶奶出来了。
5: 爷爷
6: 从今庆功酒壮志，
5: 爷爷唱的真好听。

0: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1: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2: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1: 哇，
3: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2: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0: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2: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呀、啊！
4: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5: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我就是他。

0: 专心。
1: 中国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2: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1: 办业务更快速。
2: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1: 服务监督有保障。
2: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3: 服务承诺全到位，
4: 十分心意连你我，
3: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6: 不对，这感觉不对。
7: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5: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8: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5: 哎，张哥，我腿软。
8: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5: 走，快往楼下跑，快。
8: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5: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8: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5: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9: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1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1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2: 多元智能？

0: 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0: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0: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藏身鼓楼老城核心，一湾柔水曲折穿梭于三方七巷与朱子坊之间。这条萦绕古厝石桥的内河便是安泰河，它由闽王拓城开凿而来，从千年护城壕变为城中文脉水脉。石桥垂荣，流水映错，每一汪波纹里都藏着福州古城真实的城建过往与市井温柔。安泰河的脉络始于5代修筑罗城的岁月，唐天复元年，王审知扩建福州罗城，开挖河道作为城壕护卫城池。河道总长2.52公里，西连白马河，东通琼东河。待夹城建成，原护城河被纳入城内，就此化作贯通老城的内河。宋代时，这里潮起潮落，舟楫往来不绝，商船沿着潮汐驶入街巷，沿河商铺林立，酒肆连片。诗句“百货随潮传入市，万家沽酒互垂帘”道尽当年河畔繁华盛景。曾巩驻足河畔留下诗作，将夜色流水两岸灯火尽数写入笔墨，流传至今。岁月流转，经过系统性综合治理，雨污分流，生态补水同步落地，河水复归清澈灵动，冰水步道全线贯通，串联起两大历史文化街区。清晨有居民沿堤慢行闲话，傍晚晚风拂过河面，古桥、老厝、农容倒映水中，复刻着老福州临水而居的烟火日常。闽式生活第72代，一河绕方向，流水载千秋。安泰河从护城壕沟到商贸水巷，再到如今古城生态滨水长廊，完整见证福州城池千年变迁。石桥流水相伴，古厝文脉共生。这条温柔小河静静流淌着独属于闽都古城的绵长韵味。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有一个成语叫各得其所，专门形容每个人或事物得到了恰当的安排。有趣的是，这一板一眼的解释背后还蕴藏着古人的休闲密码——逛街。各得其所最早出于《周易》，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照这个描述，早在西周时期，专供交易的场所市便现身于大家的生活当中，最早的逛街活动也渐渐开始。听着不错，然而根据考证，这个时候人们逛街多半不大能尽兴，还基本只为官谷服务，很少面向居民开放。真正意义上的逛街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这时候诸侯攻城略地，打得不可开交，大大小小的动乱和分裂随时都在发生，原有的城市旧格局体系也逐渐土崩瓦解。在此缝隙中，手工业和商业反而找到了宝贵的成长机会，越来越繁荣，商贸活动开展得越来越火热，大伙儿买买买的热情愈发高涨，自然迫切需要一个功能完备的场所。这个时候轮到了市的真正登场。这时的市不仅面向老百姓开放，且彻底区别于居住区的坊，占有专门的地界，像豆腐脑一样方方正正，四周都有围墙。不过那个时候啊，想快快乐乐的逛街还有不少规矩要守，比方说市的开放时间有严格规定，早晨属于商贾大家专干大买卖，老百姓们买卖生活用品都等到中午，至于傍晚便是小商小贩们卖点零碎玩意儿赚点零碎钱财的时间了。两汉时期情况有改观，逛街变得更加有趣。据记载，西汉时期都城长安设有酒市，东汉洛阳城外还有专门的马市、南市，百姓们不仅有街可逛，还有着妥妥的繁华商业中心。当然光这些商圈还不够提升幸福指数，有街可逛不算啥，随时随地都有街可逛才叫厉害。这不，东汉的时候，个别城市还真就搞起了创新，兴起了夜笛，也就是俗称的夜市。这一下呀，大伙儿除了白天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还能趁着日落西山呼朋唤友，伴着晚霞和夜风继续逛街，在嘈杂的买卖声里尽享人间繁华。关于古人逛街那些事儿，下一期节目小佳和你接着聊。

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

0: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巷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1: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0: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1: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0: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1: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0: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1: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0: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1: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0: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1: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5: 你好，早上好。
4: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5: 坐吧，不客气。
4: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5: 到二号窗口，
4: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做那是要一个友，女不要给你吗？
1: 雾美丽叫马香，女不要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不要给你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上菜记的应酬胡椒，点内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多胡椒多老区域命儿阿又难安，有少爷西风新北古葱，这些古葱就从少爷蜜菌所源，葱端一道路均换高草疏通北搭，叠葱一上欧内几乎都会爬落落，姜一叠茉莉草，真呢就来轻安葱。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大家这可了解了啊。青安葱是国家的历史文化名葱，因为流经这道的命案就从所把古庆捐葱之后，个人就从葱中命名为青安葱。青安地写先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真的也相为了定修海军保卫北面而共而右塞，清运贼内念顶命中翁阿一岁算早抢丢定又虎鸠老书记敢聚杂于命安以汉宫洛阳敦跳丢官兵携带家国进走清恩为地对象建立了虎鸠三二澳嘴绿一样相为孔马根为谁亮以顿有更澳军区一号九街嘴绿就多正的杂工对见相为少爷居命修顶，所以说青安葱不被称为对我公那得的满入葱。
3: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降低青安葱，你会发现少爷记得的现状。对我南方的古葱，一般都来多种青砖土葱的眷类，但是青安葱的本屋几乎都来单种的木质结构。他那位叠葱的上屋内，只需多隔楼的高灰尘找了几样。半年运气好，故里会爬落落。当地人讲，青安葱的面积虽然讲不足所言平方米，但是几百年来，叠葱的上屋内几乎都会爬落落。甚至屋一来小瘫痪，因为担心爬落落，都没敢叠葱修了送品。青安葱屋十年了做阁楼，每了了做阁楼，不搬出了一来修行。多几了半，家居家，家居行，行居

寒之间，献上了有数亿教会殿。两人讲到新纪时，多梅老爷替贼献多靠以教会处，都捐了庙宇。一个布偶庙宇主动了建荒道路的四辆，多四高孙就献上了道路被堵的家床。我那时痛痛一多，按两人认为是没办法痛恨你。据亲恩记载，林贼叔多处立告亲恩，官兵就陪曾经写了林公微博海国兵荒，沙丁兵为家世海翁写家模仿，但是军向海密的避开波浪之间。亲恩义呼救三个奥嘴绿，是对我海翁的游览。亲恩嘴绿最辉煌的所写，是参与甲新敦化马军海战，抗击侵略者。同僚王安乐以壮在外共鸣有数不少为理由，扫波啊风云敢第一见到内八面官兵端总列希人所话归回，后因控制多冲端卷端轰动写地列水林北，至今每年前我车辆举案共结活动，聪明狗内聚华立搞军边帮嘴丁正在修圈借点先列引领。如今庆恩聪已经左面完成了基础符号写写，聪中以英语框境不断提升，所以具有庆好历史的偶意吕又聪已经成型，并带了游客个人前来拍卡。上次记忆应从湖州关于庆恩聪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5: 不对，这感觉不对。
6: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4: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7: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4: 哎，张哥，我腿软。
7: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4: 走，快往楼下跑，快。
7: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4: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7: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4: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8: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9: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0: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11: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12: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11: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0: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13: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2: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11: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0: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1: 那诗就是理想，
12: 是梦想。
10: 你们说的都对。
12: 明白了。
10: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1: 记得
12: 记得记得。
11: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

0: 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2: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0: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 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0: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可是
1: 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 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老东哥，老东哥，我开天开月啊，跟我鲍鱼加红牙过了，我要吧？
1: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2: 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啊呀，地震要卡里开米哦，开米哦，
3: 你何必呀？没好我了嘛？你也开你呀？地打阿奶呢？开卡米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球马打哟，没清楚啊！球好套嘞，你会拿电动啊？球好嘞啊！
0: 老同哥，我卡卡乱个了。
3: 什么牛马都卡了，妈！哎呀，马都卡了吧！
1: 哇，静茹，定个了哇？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给，
0: 给卡你，开胃了哇！
3: 这里熬眼都见老太，熬那可甩天来，过有老人我跳跃啊！最多你逃离也会嘛？但给，又怎么给？开门，你哪叫开门？哎门哎夸你个，过点问题，撇了撇了。
0: 哎呀，太那又闹太的别闹啊！那阿经理就靠打的你了。
1: 他这边应该做应该没那了吧？啊，
3: 我还只能也没人讲啊，讲鬼哎！哇，所以我你讲话啊，多种啊，公安多数啊，一点都听指挥，千万能乱别，定乱切乱我你讲。你看台那个哪里中啊？经营成阿别，现在套多人点哦。所以哈、哦，但几种没来也让我你讲哈，这事我你眼都给嘞，那人跑跌了，给嘞眼都有只洞，超多马青牛，金乌吹开同意，就你只事我。
0: 啊，阿白个老，我搞大爷那阿多能见多，多认真判断啊。
4: 我就在环境警灾对您提醒，增援环境意识，了解应急地雷，做好避险技能，危险远离咱啊！
5: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7: 嗯，好的。
6: 爷爷奶奶出来了。
7: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8: 过来过来过来，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7: 爷爷唱的真好听。
8: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9: 哦，
10: 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11: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10: 哇，
12: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11: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0: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8: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11: 对，一年级。
10: 才一年级啊。
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有一个成语叫各得其所，专门形容每个人或事物得到了恰当的安排。有趣的是，这一板一眼的解释背后还蕴藏着古人的休闲密码——逛街。各得其所最早出于《周易》，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照这个描述，早在西周时期，专供交易的场所市便现身于大家的生活当中，最早的逛街活动也渐渐开始。听着不错，然而根据考证，这个时候人们逛街多半不大能尽兴，还基本只为官谷服务，很少面向居民开放。真正意义上的逛街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这时候诸侯攻城略地，打得不可开交，大大小小的动乱和分裂随时都在发生，原有的城市旧格局体系也逐渐土崩瓦解。在此缝隙中，手工业和商业反而找到了宝贵的成长机会，越来越繁荣，商贸活动开展得越来越火热，大伙儿买买买的热情愈发高涨，自然迫切需要一个功能完备的场所。这个时候轮到了市的真正登场。这时的市不仅面向老百姓开放，且彻底区别于居住区的坊，占有专门的地界，像豆腐脑一样方方正正，四周都有围墙。不过那个时候啊，想快快乐乐的逛街还有不少规矩要守，比方说市的开放时间有严格规定，早晨属于商贾大家，专干大买卖，老百姓们买卖生活用品都等到中午，至于傍晚便是小商小贩们卖点零碎玩意儿赚点零碎钱财的时间了。两汉时期情况有改观，逛街变得更加有趣。据记载，西汉时期都城长安设有酒市，东汉洛阳城外还有专门的马市、南市，百姓们不仅有街可逛，还有着妥妥的繁华商业中心。当然光这些商圈还不够提升幸福指数，有街可逛不算啥，随时随地都有街可逛才叫厉害。这不，东汉的时候，个别城市还真就搞起了创新，兴起了夜笛，也就是俗称的夜市。这一下呀，大伙儿除了白天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还能趁着日落西山呼朋唤友，伴着晚霞和夜风继续逛街，在嘈杂的买卖声里尽享人间繁华。关于古人逛街那些事儿，下一期节目小佳和你接着聊。

0: 头下拢话通通伊是槟榔，但我靠垃圾桶内阔婆送搞起来嘛，很那实在是有美。我妈是个女仔，你咪真爱叫真爱真心，应该晒多咪哪里咪哪里。
1: 哎呀嘞，讲你讲话苦哩垃圾转运站嘛，你怎么一街上三分去喊啊？冇用啊，我大呢一路骨痛啊，我骨落去红啊，冇用冇用。
0: 以前是多硬仗，现在骨里多硬仗，不过啊，多硬的是地雷。内好的胡椒菜垃圾桶内阔婆送搞地雷，你看你嘛，垃圾桶内是一团团都不美女，女生都会想来装狗蛋，可得多运垃圾桶的咧。
1: 哎呀，会先啊，老师，我呀，就稍微信我最咩老咩老呀。
0: 起来啦吧，既然我必须跟你好好剥了剥苦，再讲呢。我先能为你看见乌索爷皮的腰里进我一家，就可多互动游戏一枚。
1: 游戏腰没？我跟你讲，我最看的游戏，我最古老区的。
0: 真嘞，你考了几位白马？
2: 记得微信呢？你尊杀人鬼咋晕？哥爹了，考灰心乌吞啦，多考谁好哦？三人鬼杂云是属于其他垃圾，多个搞乌眼奶的垃圾桶。
1: 嗯，七锤在本来也是在吗？我最古奶爱买一只。
0: 唉，古院古里也多，不过兄弟家你应该怪伊呀，伊呀那给人老话说套路都里还以为，伊叫你好好跟伊家学学嘛。这是真我的啊，想你一家，伊呀你爱哟。
2: 其实啊，你可以老化大意，多更会的做龙凤类。对搞，属于其他垃圾，

0: 伊朵鬼雷念谁应在损八念脚病华共盖。你错了两牙是多你家老话会就来西域多遇垃圾了。温江考个虎酒量加更太你的生意也就更轩啦。
1: 嗯对你干嘛那阿对做些给亏蛋意。太做人多还是他老味的。
2: 哎呀你们讲个担当啊姐小姐姐功力不好脾气不好乡音不好凉啊。
1: 这样的女公开要我也要摆了。从我不累没用我居然红改现在别人都莫爱地啊可能都鬼爸爸呢假笑死哎呀最地雷我都好好好死的
3: 会等一下一叫我都没清楚了像你一家为了你外女都你真的就是垃圾红女请问你啊以后你为了你外都你好死所谓做垃圾红女恶好哦送别送多送多女的老话再送多送多那个虎就那你宽博精神最美比女看你手机歌吗
1: 哎呀没路做改革吧哎呀改改改改改变你改
2: 一模呀会会我小小的人会好事哎是吗
0: 可以呀、啊、欢迎你小小的
3: 你看我都先呢这段红姐多你一年是垃圾过我也这这一九里宽博心呢小宁家对老多大根区水墨你垃圾红女的阔坡送稿寄来找经过你啊有时要顾稿从那你垃圾红女的左肋公文找经过你啊一家阿龙伟那个再有托女哈
0: 好啊好啊欢迎你跟人小小里大更傻的朋友这里哟
3: 阿来阿来阿龙我外表演外表演都你胡椒了我也落大一个呢你那个以胡椒垃圾红女的阔坡寄来红女的公文卡里我跟一个人盖离国了一个人都说没搞垃圾红女爱做鸡蛮公友故意啊牙落你见哪见哪的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6: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7: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6: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5: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哪该多么单调呀
8: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7: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6: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5: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6: 那诗就是理想
7: 是梦想
5: 你们说的都对
7: 明白了明白了
5: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6: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5: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8: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7: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6: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5: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老东哥，老东哥，我看天看预告暴雨，加红叶过落要吧？
1: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0: 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1: 哎呀，地震要卡里开米哦，开米哦，
2: 你何必啊？没好我了嘛？你也开你呀？地大阿奶呢？开卡明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啦？球马打哟，没清楚啊！球好套嘞，你会拿电动啊？球好嘞啦！
1: 老同哥，我卡卡乱个了，
2: 什么牛马都卡嘞，哎呀，马都卡嘞吧！
3: 哇、哦，进入定个了哇！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给
1: 给啊，卡你开胃了哇！哦，
2: 这里熬熬都给老太，熬那个甩天来，过有老人我跳跃啊！最多你脱离了嘛？但给给啊，又几门给？开门，你哪个开门？哎门哎哎，夸你给，过点问题，撇了撇了！
1: 哎呀，太那有老太的别闹啊！那阿经理就快打得你了，
3: 他这边应该做完应该没内了吧？啊，哇，子龙也没阿子龙啊，子龙归你。哇，所以我女工啊，多种啊，工爱多数啊，一点都听指挥，千万能乱比，定啊乱切乱我女工，你看台那阿哪里种啊，经理想要比，现在套多人点哦，所以哈、啊，但子龙没那也让我女工哈。这事我你眼都给嘞，那你跑跌了，给你眼都有震动，超多马青路，金窝出开同意，就你这事我。
1: 啊，阿白个老，我老大爷那阿都能见多，都能整判多啊。
4: 我就在环境减灾对您提醒，增援环境意识，了解应急地雷，做好变现技能，危险远离那阿。
5: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7: 好的。
6: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7: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8: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6: 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7: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8: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7: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6: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嗯，好的。爷爷奶奶出来了。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从今庆功酒。
1: 爷爷唱得真好听。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 妻子才能围得起。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我们上的是一年级。对，一年级。
3: 才一年级呀。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
4: 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少爷萝卜少爷天，打出欢声我爱共安。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5: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聚拢。
6: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给你收听左海聚拢。需要请给你收听屏幕，上线过几组，有数不好报告。这家伙说硬不来，让我们两个爱话都跟都给他读了女学的。今天那少我那个烂大问题，连麦啊，你哦，第二弄见懵了，哎呀天！
5: 天公就暂时认定只能用半间兵工判断，准断就准好。第二日啊，单子弄断，到时看看你就你为天为熬不过油鸡，熬过油鸡盘去就过油，冇一百万两的啊。尊小姐啊，你来半间给你破药啊呗，就你阿多也要半间，要到皮肤油。
6: 他也空到男女真干不易追小姐，君姐，乱家亲要是本干为妹，知道没？如果本干为内嘛了，乱被小姐的高进无忧啊，小女也来替，打断心机，打造不了一人来跟女儿婚姻之约。 就去乱打钢琴的旗袍是哦。哎呀，去年年底我做的了，你这了我想呀，那你就中国梦了。

明明爱白女的还是故意我那女什么爱你我为难啊哦宝贝我告诉你你哪里你没认识啊没认识啊就变成军村英家妇女有长没认带动有知名人就可以好了都清会轰着你贴起的宝贝呢没压到哪用哎压到说你连我让你给别个就你压压到我的压我让他也糊弄男女真敢不义当谁开无所无病我的家吹的够有安保病而已天天一家领导看出的眼泪没有关到我的啦一来不给你病而已他也希望他一来是家开无所无病会说话吗你没人把老人宰咬了吗宰咬了吗致命的了你小人我的做保就好吗你安全的了做老人家有啥怕屁的啊这家家老人家都没得红心的啊当时老人家的面前把你受了雨过的下手了真命没人把了铁定的欠债做致命哦他知道要拿来高腿最后了吗最后那高腿小牙齿都能保你为要你铁定的求了那高腿的人生活高玩对不对啲人最重要，我有女过要东东贴台玻璃，毁灭证据，冷冰个你就接受噶啦。但系可能就你贴到佢污名啊，好啦，是啦吧？叫你咯，几要这排关呢？嗬，这你个啲人似蒙古仔咁来公安部面睇，是啦吧？叫是难啊，混到单得过桥，你人都到你个啦，单得过桥，点解咧？几多也得，那没人救些本了嘛？到底我也没哪里本，谁能为么个一头到哪里呀？谁能为到了啊？等，个都听个那个几下些本来收钱，你收个工八皮，救你罗哩？是为你个来东家排戏咩？收在边边包好救生救下，就为啊东东破财回家，就为伢顺救。当年都唔多好，一摸过你个铁钉行嚟啊！哪里少女不清上我咪先，便宜多别干净空心的有机会报答你。今年人上桥做人经济好背个，啲人推动起来话丢路上哦，铁钉背大我大爷你饿了啊！哎呦，你这个搞出来卡的又莫丢女王丢的活路那样好嘞，多牛嘞！哎，给你个矮人家了，哎，那个你做到不免记忆都来不好，正经个你先把钢球抽索洗脱了油，南半轮没人活路，那搞上游哟，大运把老婆烧，叫好那个饿啦，随便煎熬了去，干你家呢，写了没人闹你，你家倒霉，写了恩呐。那厉害强的难搞的吞你啊动下这个就摸摸吧大概下次你也没说你的话呢哎呦你火了我呀你做了协力安排搞建立了没完多少我说王阳应该走了呢到来这五公去哪了没跟单的家呢今天的朋友啊谁会也是你家里面的再火了我的好人是每年那到来那个海事铁路的工人没海事的家人家人的道理也是那个从高中做起故意小业务的家人嘛的哎呦你总管着就老火了我呢到来那背个姐姐说的最好闹靠着背后小业务的家人来的火了那八爷的别人电影那边就用到了你讲的那个啊不啦，原来你又偷啲人哋嘢，要人家超流过嘅嗰度又咩嚟？冇话要把俾位炸大，廿六嘅，廿六，哎，升升升过啦，用呢条路，按住波用两间刀，下日连就拉俾位，大大我都惊惊你，啊哈，等你把你走偷你咯，冇咗粮，冇咗粮，不要，等下火龙闹。八爷光家是不是？生生，这里
这么多了你让你头就让你都被我都被那早让啊我所以出来的东西可不按我的百度位啊的啊要我一些啦姜啊啊那啊的摩的然后铁路踢到你啊你要我套的没用啊你都那些都谁啊我那就不敢说人家就令无人性的很凶猛好像你的威弱没让我你那哪个吞那那蓝恩好没心头又因为那种感情强的人一直在带高的人或者问他一个像世界世界一代用钱的人也让你这一定的偶伴了爱的那被有亏问被拿出来那里做有人做有些三问但有人把他破修听你啊你为什么这帮一定就是这又给他们吞到来的可单一对那脸色烂台我下高他三年没落了二三二年难为这些小单之路也没说你大难宣朝修业生活比生母亲人他们真也爱单一亲好活动啊这些亲人若是没道理我们家里一个都完了一个结盟的我的我那个你盖有三个是一台几年朋友的第一个名义啊老啊那他出家都有外边的呀几年是他有些的没的啊去路口那里被那样那样了那样的也没我们不得一不一样的几年是哪里但我们把他破修单了我这一人要跟我林江搞来让我你做那家真有偶然病啊是的来专用到你的好宝现在检查你没来改一下我有了我告诉你偶然谢谢你们检查就是当然口的铁用门就来考谢个一年用你八个七个改革一年没来跟你负责人公问比巨多是他们被他难为那样有问题就跟被杀一起你跟他们讨论了

当日龙阳在院的门，公儿一人也开外修业办证一岁我，当今写月哦的不寒，哎呀难见来哟，干我呼应啊！爸，不欲从剑枪谁？救小弱鸡呀、啊！我走着走，两挨着了两边的家最生疏有名。哎呀，不料曹丕今天看那公贼国重兵，托轻轻可打，是为亲娘共居心来，铁路就见对点精神。有大爷吗你？哎呀，这位哈，少不了你看你玩把杆阻挡我啊！既然这个一人攻起来对我，就突然暴打，四个我就拦得回头。我的血脉差，大家铁友们就来不含羞刀，不为那里才叫小小之路，真敢阻挡。前世是为要小做的最低阶段。哎呀，这个人故意打很重，是在家辛苦的才能听。对，我们苦的干活起舞，可练功的心还要恩体双的难过安家修丹。渐渐隐隐对两我心哎，哎呀，看在小人我的眉眼啊，地盘要应，一应的平台，被卖错我冤我一，哎我要杀应啊。火龙盖流血一台，这一人我很讲你，能够我信他。

三从父母，五妹不在，阿光心落八难啊！少爷人情啊要留，但那做人我把东西买。你站下个要温度，个头个天注意我，阿温度我帮我啊！东西我人不爱，插草断断，一路念完比你。大联盟啊！哎呀，命吹脚步，西东下来，我点名啊哟！姑娘保家运输，你小弟外哥给死了的奥林匹克的几年，拼命都双击落落到水外一个。哇你最美小人心胸飘荡小人冤破头的世界哎呀偷我没按心心慌火当叫小人啊我做了我小大呀两百回在世界街口哎呀都用戏名哦哦哦不理的叫你赢啊哎小蓝的考察你玩的啊真的鬼你不见没对面其他人玩哎呀你吧你的好处有老管家不打的吗我爱你的女口罩你爱你的女口其他人玩的小鸭母你的左能救命吗真的第一弄是来啦，做弄第二波啦吧。我就是为了派的我弯弯乱扎，古那老妹的人手你就刘彪进来，说起来刘弯扎的，那把人说的呢？爹，做弄别起码就熟了，哈，昨天他没在管没的，看你做弄多好啊！哎呀，不到位呀、啊，不到位哟、啊！一共看的话半高中啊，一人高还几多人都有，单嘴。我妈都是哪里哪里没老保哎呀天女家大家说你这面前跟我正用心红啊这就是假人啊好的做好我没说你拍不来我不会我祝你敢做弄土的保我的保不保我就弄好见到我就让你没事了靠近我小爷哼我小爷我告诉你一句啊路乌居不浪约居老老实你哪用钱那帮啊那来用着我去扛啊一九零二个你帮着哎你妈的一九零二谈的太久还有十三年的丫鬟你就爱引得伸出你有你的小丫那做那乌翁大女你比我啊精心敬爱他那个大爷那样他想跟小丫被你最后见小丫用着我跟小丫帮哎左右那三个月带我们把老婆修修章你做那种家庭事的阿姨我来改革修章天不保说了你阿姨我阿姨我改革啊说了你阿姨先做做这里也下了了这里是难道的点了钱三线了面线了点了个的概念我弄个你为了用三个钱一打一捧就能出点好的你家里去了小张你顺生一家里了那他顺生活了呢当家门不面最后老百姓记得一人一家里嘛老百姓做人给一项有多两家面里再开木一头我爱他老妹哎呀就这样这样故意那种现保经义故意那种色的一人应该能改变一人不改了但你又要的改了假你又偶然是当有那么多我对呀一人你没人了嘛你就能改了改了没人是一人啊不来的工啊用一段啥用啊你改了中王一人是假哟去你娘家要得了去你明明偏好那啊一有今天呢这搞那啊就那一窝有本金我你有大力没叫他处处搞着的引得生疏。

0: 好食咯，安尼又不使做吃人家只个家底咧。你找一条过油挨顿再写，你当当去。这火枪里头有人家的力，昨天都来低翁倒打。去年也压户仔去开，一直出去老外我的雨去接往接往雨去，老外做门大个小人被叫往桥头了吧，热的多了嘞，个手也赤当当叫了的。铁路的工人先生，也蛮可怜了，可怜了哈，可怜了哈。火炉也我的炸，小人滚滚了，快莫慌啊，来忙啊，忙得透亮。中啊！可是那外国佬，大龙啊，黑里铁女了，高里看光，假女，后来生财，别拿俺的水杯杯了，古老话来了，我可能那不中的军啊，可能僵啊了，哎呦，这叫狗里咬嘴虎，俺龙头了嘴虎，可要大娃小伢红龙孙女伢是难缠了的，咋的啦？一定想起啦，一定多样的呀，你们哟。你见见他没恋爱，那就是幻想。一人，我少爷没得见，一人都拿下去。是啊，要是他爱他妈背着你陪婚就白起的，有为能。是哪样子他会进啊？哎，跑下来李冰一通，比这多是哪大娃子？有很多的枪杀一条呀，去你娘看那阿的，这里叫人啊，看你。亚历尼中华的货门，搞来超人来着呢。我若来传了，越也无你个带你来越难，痛了。练了越难，血难抬起了我，去了我根基我，莫准我拉。一靠你老命，带你家不养精也一累累，看了那背上的汗给你。好，啊什么个技能好多要啥，但可能。俺们也跟着去了。这位今天工人压力也他妈不是一个难不好啊！我来一起要拿斗争好哟。俺们说这个莫那，我们就莫进多了。但俺们那国的压力都用心态空啊！俺们没满丢用些波骨讲的莫见了。哦，又做坏的去。最后用棒对着头落中，手呀对着地下落是要棒。路样要广过过，有人点灯，有人要加紧紧手做运气路，叫老外做人碰路。过了口冲边干谁丁手呀？十万的开关个来到嘞，加紧有十万肯定掉落来要把它拆。说，得别概念就那样。是用压钱路，特别感恩。古来那是二老命的吧，没几位乌呀。坐在家里面女子啦，偶尔看眼人买了个毒药下来，吃死那阿叔的回家就来补。古那新来那些喇叭一撮人，别来别老老点老丑，都得拿回去有那个，下一单位老板卡住别。到我个，用办想啊我呢，那年那个你命我都没见咯。是被你家来火了稳定几个，可是那那看看咯，你看住爷家都多你了个呢，啊？故意火了稳个给你爹拦嘛都没搞来去用啊，一家些挨到咩哩，弯弯弯渣无了呀，为了靠救俺那啥。但只把你对嘴呼冤打，俾我哋报告我九月九月大难咗你停双卡背头，挨到随机第一单了，但只项目台领咗你话，啊，监察警和孤男寡女接到个冤情啦，办都用假人硬发声，我都咩大一个，几个都咩大，都咩大追话两句啦，啊，阿你嘛。新年我过古有阿虎，拿来干那个话，这人是哪个来的？小龙王背起错了， 过龙下个挂那应该都明白了，乌烟那拉帮我都把那个了。和那条铁路有好山东，你疏通建立，和那条路早做，你别个早好就买来了，早中央干了嘛的，提供东张，
1: 看，
0: 这边你是阳光啊，建立中间干的安排一个，可能那时候建立人公开明了的那乌烟，就你安排民间人多么可能有所满足路老接受。杀鹰斗江海，好，九月俾你咁啲人好咯，啲人去你远啦，挨咗个红楼都唔要紧，啊，你调翻可以关调翻去，成日水中见鱼，成日见鱼中间，你讲啲干啲生意会坐到高楼上嘅关我哋几多年，那你就乌蝇咁咧，拉布马咧，冇得嘢啦，啲人听到你讲咩咯，你干啲生意。你敢要你生呢？就掉干了。你敢再偷？你敢你偷？偷了多少人家给侬？你钱我扔，让侬闹那地闹了。又没人安，你女梦外梦被弄，就满街踢我。我现在去开多仇，地下有你咕噜骂你个，一身干酸闷身，鬼心了我坏了也阴影。这是今年冬的三线两红，将来我西线走别之内，我乃是公园带到来的目的人，并未求人劳动这边跑不得摩托公安，将来我来跟吴兴和一起来问，今天我背枪当到挂背包弄到后面，不安稳感觉另外人，高进家里具备。到你家最后门前，矿岗出面从前好作用，没人管什么算错。听说有两半地搞那边，哎，头脑硬都冇，说那灰都冇进来，硬都无灰。说要卖咯，但卖来你做多点咯，你干多再冲啊！卖来你不干多点路拖的你搞的，你都万一顶最灰哦。那里人的左点归来的左老师哪里啊就这样了左一路让他知道了没让他捏了完了吗现在我看你一起光也没得害怕了注意先见来看我那地摩就找了没样的为天对你帮哦领气该做面哪里有没得最后要摆的就跟公女真爱用板子欧美革命后来跟你喊的呀那你是你不清灰电滚滚呢左电鬼的电丢谁光明正大就为了了就老电的了练过了预备个你革命鼓励多给练双剑天马练巨头回的压在那里阿达利了铁定你身上受伤军平啊啊最后一个方面没呀讲好拉到的手也是对的最后两个孩子护士就救过三宋天地的款不会叮咚就那样啊过来女孩点了呀卡了我给你卡了你贴给我的然后点了里里拉拉进火亮你就好了款不会叮咚谁见面就点起讲恩你听听小妹啊更漂亮又得了比莫阿拉蹲了
2: 老东哥老东哥我看天看雨啊跟我暴雨才红牙过了要吧
3: 没多个最尴尬没多个
4: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2: 哎呀地震要卡里开比哟开比哟
5: 你何必啊没好我了嘛你也开你呀得打啊你你开卡明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求妈打呀没清楚啊求好套嘞你会拿电动啊求好嘞吧
2: 老同哥我会卡卡乱啊了
5: 什么你妈都卡嘞妈哎呀妈都卡嘞吧
3: 哇静茹定个了吧

0: 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见，
1: 见卡你，开胃老啊哦，
0: 这里熬唔挨都见老太，熬那一块衰天来，过有老年我跳跃啊，最多你脱离个位嘛，但见见又一面见，开门，你哪叫开门？哎门哎看你见，过点我跳，撇了撇了，
1: 哎呀，太那又老太的别闹啊，那阿经理就靠打得你了，
0: 他这边应该做应该冇咩了吧？啊！我下次拢也冇应该讲啊，讲鬼嘢！哇！所以我你讲话哦，多种啊，公安同事啊，一点都听指挥，千万能乱变，定乱千乱我你讲，你看台那个哪里种啊，精英想要变，现在套多人点哦，所以哦，但几种冇那嘢啦，我你讲哈，假使我你眼都给嘞，能跑得了。给你眼都有只洞，超多马青路，金窝吹开洞耶，就你只死我。
1: 啊，阿白个老，我搞大爷，那阿都能见多，都能整判多啊。
2: 我就在黄金建材对您提醒，增建黄金一岁，了解应急地雷，做好避险技能，危险往连那阿。
3: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5: 你好，早上好。
4: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5: 坐吧，不客气。
4: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5: 到2号窗口。
4: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有一个成语叫各得其所，专门形容每个人或事物得到了恰当的安排。有趣的是，这一板一眼的解释背后还蕴藏着古人的休闲密码——逛街。各得其所最早出于《周易》，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照这个描述，早在西周时期，专供交易的场所市便现身于大家的生活当中，最早的逛街活动也渐渐开始。听着不错，然而根据考证，这个时候人们逛街多半不大能进。

性，还基本只为官谷服务，很少面向居民开放。真正意义上的逛街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这时候诸侯攻城略地，打得不可开交，大大小小的动乱和分裂随时都在发生，原有的城市旧格局体系也逐渐土崩瓦解。在此缝隙中，手工业和商业反而找到了宝贵的成长机会，越来越繁荣，商贸活动开展得越来越火热，大伙儿买买买的热情愈发高涨，自然迫切需要一个功能完备的场所。这个时候轮到了市的真正登场。这时的市不仅面向老百姓开放，且彻底区别于居住区的坊，占有专门的地界，像豆腐脑一样方方正正，四周都有围墙。不过那个时候啊，想快快乐乐的逛街还有不少规矩要守，比方说市的开放时间有严格规定，早晨属于商贾大家，专干大买卖，老百姓们买卖生活用品都等到中午，至于傍晚便是小商小贩们卖点零碎玩意儿赚点零碎钱财的时间了。两汉时期情况有改观，逛街变得更加有趣。据记载，西汉时期都城长安设有九市，东汉洛阳城外还有专门的马市、南市，百姓们不仅有街可逛，还有着妥妥的繁华商业中心。当然光这些商圈还不够提升幸福指数，有街可逛不算啥，随时随地都有街可逛才叫厉害。这不，东汉的时候，个别城市还真就搞起了创新，兴起了夜笛，也就是俗称的夜市。这一下呀，大伙儿除了白天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还能趁着日落西山呼朋唤友，伴着晚霞和夜风继续逛街，在嘈杂的买卖声里尽享人间繁华。关于古人逛街那些事儿，下一期节目小佳和你接着聊。

0: 但我靠垃圾桶内库婆送稿寄来嘛，很那实在是要美。我妈是个女家，你你真爱就真爱真心，应该晒多米拉里米拉里。
1: 哎呀嘞，讲你讲我库里垃圾转运站嘛，你怎么一街上三分去行啊？冇用啊，我大呢一路沟通啊，我过了去红啊，冇用冇用。
0: 以前是多怣将，现在故里多怣将。不过啊，多怣的是地雷。内好的胡椒菜垃圾桶内扩破送搞地雷。你看你嘛，垃圾桶内是一团团都不美女。你先能为先来装狗蛋，可得多运垃圾桶的咧。
1: 哎呀，会先啊，老师，因为要就稍微信我最咩老咩老呀。
0: 那我必须给你好好剥了剥苦。再讲了，我先能为你看见乌索爷皮的腰里进我一家，就可多互动游戏没？
1: 游戏，游戏要没？我跟你讲，我最看的游戏，我最古老区的。
0: 进来，进来，进来！你考了几位白马？
2: 记得微信呢。你尊三人鬼咋晕哥爹了可会是乌疼啦多考谁红哦三人鬼咋晕是属于吉他垃圾多个搞乌眼奶的垃圾疼
1: 嗯七腿在本来压力在吗我最古奶哎妈一件
0: 哎古院古里压着不过兄弟家你来拐呀咿呀那给人漏话漏话说套路肚里还以为一个你好好跟一家二的二嘛这也是紧握你啊想念一家一样你爱哟
2: 其实啊你可以落花弹你多更会的做龙凤类对高是与吉他垃圾一朵鬼雷念甚至损八念叫变化更改你错了两个是多一家落花会就来是与多余垃圾了温江考个胡椒量加更太你的声音也就更喧啦
1: 嗯所以你说什么那对做写给开单的太做人多还是他老位的哎呀你们说个担当啊姐姐小姐姐功力不好脾气不好声音不好听啊这样的你说个要我现在摆了除了我不累没有我居然空间现在别人说的没地啊可能都鬼爸爸呢假笑谁哎呀最地雷我都好好好吃的
0: 会等于呢一个我还都没清楚我了兄弟一家为了那位女都你真的就把垃圾桶内进我你啊以后你为了那位都你好洗手位就把垃圾桶内哦好哦送别送多送多女的老话再送多送多那个虎就让你狂暴精神最美比你看你手机歌吗
1: 哎呀没路做感觉

0: 对吧？哎呀，干干干干干边你干。
1: 一模呀，会会，我系小小嘅人会好啲，系吗？
2: 可以呀、啊，黄衣女小小哩。
3: 你看我讲先呢，这段红姐啊，多年一年是垃圾，过我鞋这这一旧哩，看不新嘞。小人家对老多大根区水木啊，你垃圾红女扩破送稿寄来就进我呢。有时啊，顾搞从那你垃圾红女做来公文就进我呢。一家。阿龙喂，那个再有托女哈？
2: 好啊好啊，欢迎你讲恁小小哩，大更啥一朋友这里哟、
3: 哦。阿、啊、来阿、啊、来，阿龙我外表伊外表伊啊，都恁胡椒了。我也落大一个恁，你那个以胡椒拉给红奴的阔婆寄来，红奴的公公卡里。我个一个恁盖里过了，一个恁都说咩个拉给红奴的爱做鸡蛮公友，故意呀也落你见来见来的。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6: 好的。
5: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6: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7: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5: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6: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7: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6: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5: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老东哥，老东哥，我看天看预报讲有暴雨，加洪崖过路啊，要吧？
1: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十二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啊呀，地震要卡里，开胃哦，开胃哦，
3: 你何必呀？没好我了嘛？你也开你呀？地道阿奶呢？开卡明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球马打呀，没清楚啊！球好套嘞，那回拿电动啊，球好嘞啦！
0: 老同哥，我卡卡乱个了，
3: 什么牛马都卡嘞，马哎呀马都卡嘞吧！
1: 哇、哦，金如，定个了哇？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给。
0: 卡卡里开胃老啊、哦！
3: 这里熬眼都见老太，熬那一颗甩天来，过有老人我跳跃啊！最多你脱离有诶嘛？但见见又怎么见？开门，你哪叫开门？哎门哎看你见，过点问题，撇了撇了。
0: 哎呀，太那有老太的别闹啊！那阿经理就快打点你了，
1: 他怎么应该做应该没那了吧？

0: 哇，志龙有冇啊？志龙啊，志龙管你。哇，所以我女工啊，多种啊，工爱多数啊，一点都听指挥，千万能乱比，定乱切乱我女工。你看台那个哪里种啊，经营成个比，现在套多人点啊。所以哈、啊，但志龙冇那嘢啦，我女工哈，假使我你眼都给嘞，那跑跌了，给你眼都有震动。超多马青路，金窝出开同意，就你自私哦。
1: 阿白个老，我教大爷那阿杜能见多，杜能正判多啊。
2: 我就在黄金建材对您提醒，增援黄金一岁，了解应急地雷，作偶变现技能，危险往连那阿。
3: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 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扑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青春灵光了消灭，你换了可换的假面。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哟吼，这是谁呀？
3: 哟吼，是不是很久没听到我的声音了？大家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陌生了？应该不至于吧？
2: 我觉得有点思念呢，
3: 有点思念，是不是？
2: 啊、
3: 就是因为呢，我感受
2: 时间都去哪儿了？
3: 难怪今儿一开场给我来这么一首歌，是不是？
2: 就是我的心态呢是很矛盾的，
3: 有一点怀旧的这种气息，
2: 就是又有一点想念，
3: 是
2: 又有一点错觉，
3: 又有点膈应，
2: 又有点说你咋今天来了呢？
3: 陆鑫就说这人怎么还来呢？这怎么没完没了呢？这个叫做人格高尚、做事光明磊落的高明高大嘴儿，
2: 哎，
3: 他怎么突然之间消失了，然后突然之间又出现了呢？
2: 那看来最近是做大项目了。
3: 哎呦，这事儿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呢，这个前两年嘛，咱们不是那个湖南卫视啊，又搞了一个综艺呀、
2: 啊，
3: 叫做0713再就业男团，
2: 你是去，
3: 然后这帮人呢就火了嘛，然后呢就有了这么一个再就业计划。
2: 哦，
3: 这个再就业计划里边呢，他就这个全国的网罗呀，这种民间呐，就是那种已经落魄的高手，
2: 再就业男团
3: 啊，对对对。然后呢就找到我了，
2: 呵，
3: 就是落魄高手。
2: 那你是再就业的哪一
3: 团？然后这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是那个在这个再就业男团的四团。
2: 哦，
3: 一团咱已经混不进去了。
2: 嗯，
3: 一团呢，
2: 一团都在开演唱会了。
3: 陈楚生啊，苏醒，这是一团的。
2: 哦，
3: 那就是说到我这儿的时候就已经是四团了。四团了，就是啊，就包装啊，酝酿啊。
2: 哦，
3: 然后呢，然后这个0713很快就要在我们福州开演唱会了。到时候我们四团，
2: 那你担任的角色是？
3: 我作为我们0713四团的福州的团长。团长，
2: 好，
3: 什么叫分会长？那一下子就把我的价值给掉下来了
2: 啊！
3: 叫做团长
2: 啊，团长。
3: 那我这个经过，
2: 那你们团的团魂是？
3: 我们团的团魂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没有，我们的团魂就是我们依旧是少年。
2: 哎呦，
3: 这个还可以吧？
2: 可以可以，
3: 我相信我们
2: 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那种追求。
3: 对对对，很多年轻的朋友跟我们一样，也都是依旧是少年哈。
2: 嗯，
3: 关于呢咱们这个演唱会的事儿啊，包括呢我们依旧是少年的这个事儿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两个小时，咱们呢慢慢聊。
2: 哎，
3: 后面有的是机会跟大家分享。
2: 那可不啊。
3: 咱们先来关注一个别的事儿吧。
2: 哎呦，
3: 好不好，是不是？
2: 哎，这个事儿其实很多朋友在关注啊、因为我们一直在开玩笑说，如果台风来的话，你能不能不要周末来？
3: 能不能？
2: 因为你周末来的时候呢，相关的很多部门的朋友，他其实是额外你要进来去，比如说，哎，我要观测一下台风的动向，
3: 是、
2: 啊，我要跟大家同步关注一下，提醒大家要注意哪些事情。
3: 他们
2: 就可能他周末要打破以往的一些上班的模式。
3: 您就不说其他单位了，就我们这单位就
2: 是，那必须得上班。
3: 我们这单位就是这一到这样的，就大家都要在岗位上，
2: 那你肯定都要忙起来。咱们就是随时关注嘛，
3: 是不是？
2: 你毕竟你处在这个岗位当中。
3: 我这种啊，这个0713再就业男团四团的福州团团长，这个听起来是有点长啊。
2: 是，
3: 那你看我们25号明天，他就是咱们团的第一次的活动了、
2: 啊。哦，
3: 我们有一个全国各地的粉丝应援团会，这个齐聚福州
2: 啊，
3: 参加我们的活动。你看，就大家就比较敏感，
2: 你不得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啊，关注一下。但是还好，还好啊，这个。从他的目前的行径，包括他的这个路线来讲的话呢，应该明天对我们福州的影响还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也要时刻警惕的，时刻

0: 关注着，
1: 那可不，不能放松警惕啊，
0: 对不对，不能放松警惕。
1: 哎，你看今天的早上10点，中央气象台呢就发布了一个叫做台风橙色预警，
0: 哦，
1: 针对的就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
0: 红霞。

0: 25号的晚上，就是明天晚上，到26号早上，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呢，目测过去现在应该算是台风级，差不多12到13级。登陆之后呢，会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也会逐渐减弱。那对于咱们福建的影响，首先是大风。你比如说现在沿海，如果你周末打算我要去海边，甚至我要去漳州那边，我要去东山岛去海边，
1: 或者是平潭，
0: 哎，别去了，
1: 别去，别去。
0: 对，因为就是大风预报已经提醒大家了，从今天下午的2点钟一直到明天下午的2点钟哈，包括咱们福建沿海，还有像广东中东部沿海，会有6到8级的大风。你玩的时候，一个是不安全，一个是你体验感相对就会比较差一些。
1: 哎呀，日子还长着呢。是不是大家不要就是这么两天的时间，咱们就一定要去冒这个险？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哎，除了大风之外呢，还有降雨的一些提醒。
1: 降雨啊！
0: 哎，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10点呢，也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它影响到哪些呢？比如说像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辽宁东部、山东中部等等等等，
1: 西南部，
0: 哎，包括咱们福建，它其实也是有影响的。目前来讲的话，你看，为了防御台风红霞，咱们福建海事局是启动了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这个呢，就是要求像漳州、厦门、泉州三市海域的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
1: 是
0: 赶紧的去紧急避风。所有船舶拖带试航活动暂停，像游艇啊这样的小型船舶呢，要在今天中午的12点前要全部停航。
1: 是，你像这个漳州、厦门、泉州三市的14条的我们的客渡航线啊，在今天下午的6点前也要全部的停航了。
0: 哎，对，因为要安全啊。
1: 是。
0: 另外，像广东这边呢，也是启动了叫做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那目前来讲的话，咱们福建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在今天早上9点的时候也同步启动了一个应急响应。目前来讲，就是根据这个监测哈，这个台风对于咱们福州的影响呢，首先你看今天其实变化是不大的，
1: 是
0: 依旧是热呀。
1: 然后呢，我大概的了解一下，明天呢应该影响也不会大，可能后天啊，就周日的时候
0: 会比较明显，
1: 会比较明显了啊，就会有这个雨水的降临了。
0: 是，你看26号到27号是本轮降水的集中时间段，所以朋友们周日出门的真的要上上心啊。就如果说咱没有特别需要我一定要出门的朋友，就是在家里待着呗，休息休息啊。虽然说咱们福州并不在这次台风核心的影响区，但是因为受到这个外围环流波及，还是会对福州市带来比较明显的一个风雨影响。另外还是那句话，台风路径仍有变数，大家呢还是要持续关注。
1: 是啊，下次咱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提到这个台风，不要提这个名字，真的太敏感，真的跟我二姨的名字一样的，我大姨叫金霞，我二姨叫红霞。不是你问你，你想啊，就是咱姨那个年代的，就是50、60年代的人，名字带霞的，不是很正常吗？
0: 霞呀，解放呀，爱国呀，
1: 那是男的，我说的是女的，女的里边带霞、带凤、
0: 花、
1: 带荣，谁带花啊？
0: 翠花？
1: 什么叫那是人名吗？哎，但是叫什么霞的，叫什么荣的，叫什么凤的，是特别特别多的
0: 哦。
1: 要不然你问一下你妈叫。
0: 我妈叫什么什么名儿，一鸣惊人的名儿
1: 啊，在那个
0: 三个字儿
1: 啊，三个字儿带名儿的
0: 啊。
1: 好好，我们不讨论名字，但是这个名字确实是比较敏感啊。
0: 哎，所以
1: 我总感觉我二姨要从东北来看我。
0: 哎呀，所以这样一个台风，大家还是要持续关注的。当然，如果说那一天有一些特别的变化的话，我们也会到现场，或者说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随时跟各位来关注。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哈，第一时间呢可以遇到快乐的事情啊，遇到难过的事情啊，或者说忽然想到了说，哟，0713啊，那不是多少多少年前我看的那档音乐选秀节目吗？
1: 那个名字叫做，哎，我到现在我
0: 快乐男生，
1: 快乐男生，快乐的是男生，然后呢，那个
0: 疯狂的是女生、啊，
1: 那个女生叫快乐男生，那女生叫什么来着？快乐男生，然后女生是什么来着？就李宇春他们的女生叫什么来着？
0: 不叫
1: 快乐女生
0: 吗？
1: 不，好像不叫吧。超级女生
0: 啊，超级女生，
1: 超级女生，
0: 超级女生，
1: 对，超级的是女生，快乐的是男生。
0: 嗯，
1: 我印象特别深，好像那几年的时候，他是就是隔着一年，
0: 是是是，
1: 就是
0: 一届选男生，一届选女生，
1: 好像双数。

0: 是女生，单数是男生，所以他们这个0713他们是07年的，然后05年的就是那个李宇春他们那
1: 届的超级女生，
0: 超女，超女快男，
1: 超女快男，对啊，对上了，哎、对上了、哎，我的青春又回来了，
0: 这是一下就复苏了啊。
1: 所以大家如果有那段时间记忆的话、其实也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0: 分享分享啊、我们今天呢晚上咱们这节目呢，除了跟大家呢在前面呢说一些啊生活当中的一些资讯，然后呢一会儿我们会着重的介绍一下咱们0713呢即将在我们福州的这场演唱会的一个情况、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为大家摘选出了非常多的当年啊这些孩也不能叫孩子了，这些啊现在已经跟我
1: 这些小伙子，
0: 当年的小伙子，现在的
1: 中年，这些少年，
0: 对这些依旧是少年，他们当年啊，就是演唱了一些很经典的一些歌曲。比方说，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了那首很经典的《
1: 时间都去哪儿了》。
0: 真
1: 不瞒大家，
0: 王铮亮
1: 当时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不是在春晚看的，
0: 你是在
1: 是看的那个电影、
0: 电影，
1: 对，他当时电影里头这个是插曲片段，
0: 是那个什么那个冯小刚的那个电影，
1: 他应该是满足是宋丹丹的一个愿望还是什么，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当时他从车上，对，
0: 私人定制，
1: 他从车上下来的时候，然后音乐响起来，我那个眼泪哗一下就流下来了，
0: 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其实他应该比较，他这个电影是在春晚上之后，那就春晚的时候你没印象，可能在那个电影
1: 春晚我这首歌就是也听了，但是可能感同身受的那个点没有这么强烈，
0: 因为他那个电影啊他跟你产生了那种
1: 共
0: 情了，共情了，
1: 对，他从车上下来的那一幕让我眼泪刷跟着这个歌就一块下来了，从此我就觉得这首歌太好听了，
0: 是不是、这里边我跟大家讲啊，这个0713的他这个男团里边呢，除了像我们王铮亮的啊、像还有呢像这个比较有名的陈楚生啊、像那个苏醒啊、还有那个王栎鑫啊、实际上还有一个叫做魏晨的，好像当年也是他们那一届的、对不对，魏晨其实也有几首歌我觉得
1: 也好听的，什么帽子戏法呀，
0: 只不过是他们这些啊，你像他还有俞灏明这些，这两年开始往影视界的
1: 哎对
0: 原来魏晨有一首歌叫做少年游
1: 啊、有
0: 很好听、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曲、不知道陆欣有没有，
1: 我等一下给你安排行不行，
0: 安排一下安排一下安排一下
1: 来听歌听歌啊。

0: 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哎，我还是高明，高乐左外号高有才。
1: MC 也说了，他说哟，这不是高明吗？好久不见呐！
2: 哎呀，这很正常的事儿嘛，对不对？而且呢，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不是那个0713的四团嘛？
1: 哦，
2: 是不是团长嘛？
1: 嗯，
2: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
1: 为啥呢？
2: 就是如果熟悉高明的朋友都知道，
1: 我是个，你不能空手来，
2: 我是个球迷。
1: 哦，
2: 我是个足球迷呀。
1: 啊，然后呢？
2: 那么在刚刚即将过去，已经过去
1: 的世界杯，
2: 世界杯这段时间，我哪有心思做节目啊？
1: 哎呀，都熬夜看球了，
2: 每天都在去看球，
1: 是
2: 啊，对不对？看球啊，看越看越生气。就是想啊，为什么中国队还不进世界杯啊？
1: 那人
2: 据说
1: 咱不是先贡献了个裁判吗？
2: 据说啊，下一届的世界杯啊，可能会增加到64支队了，
1: 60几个。
2: 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再不参加的话呢，那就多少不给国际足联一点面子。所以这段时间呢，我回来做节目呢，也是呼吁
1: 啊，
2: 呼吁什么呢？呼吁啊，就是我们这些球迷朋友们，咱们啊。这个要让自己的孩子，
1: 哎呀，
2: 多呢去接触运动，
1: 是
2: 多锻炼啊！我们自己个儿也得多锻炼，
1: 可不，
2: 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呢，你说咱们这看球这么长时间，天天只看不运动，实际上我们身体受不了。
1: 那可不，而且说到这个运动哈，不只说就是咱们作为父母，咱们在那操心啊，孩子你动起来吧。作为一个大家长，咱们这个国家都已经开始为大家来规划了，叫做全民健身5年计划。
2: 全民健身5年计划
1: 是
2: 这个是咱们应该是国务院啊印发的全民健身的5年计划，从2026到2030年。
1: 你看啊，
2: 是不是、啊、
1: 这个就是对15、17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部署。
2: 嗯，
1: 计划呢是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的面积可以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这放眼望去啊，咱整个国民的体质水平可以持续提高，
2: 是，那就是到时候我跟你讲，到了2030年，咱们在大街上走的时候，您猜怎么着？每一个
1: 框都是腱子肉，
2: 对，每一个女孩啊都是大长腿，
1: 哎、
2: 对不对啊？
1: 纤细的，
2: 对对对，都是那个 S 型的曼妙的体态。每一个男生，您猜怎么着？都是8块大腹肌，都是8块大腹肌。
1: 哎呦，
2: 是不是？
1: 这一年早点到来吧。
2: 我跟你讲，我现在我就天天我就练，我跟你讲，我
1: 天天画。
2: 夸夸夸我就练，我练练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将来有一天我一定用我的腹肌来开啤酒瓶。
1: 先睡吧，毕竟梦里啥都有。
2: 我跟你讲啊，当时我练的8块腹肌，我一用劲然后那个啤酒瓶一拿来
1: 炸了，
2: 啪一下开了。
1: 哎呀，
2: 然后我再练我这个把那个胸肌练的也特别发达，然后我再用胸肌开啤酒瓶。
1: 天哪，你得喝多少酒啊？
2: 哎，
1: 但是这样啊，就是因为这个规划呢，它其实分得非常的细致，
2: 是，
1: 就是咱们也来盘点盘点。首先呢，它可能它先关注到的就是咱去哪儿健身呢？你要有个健身场所呀，是不是？
2: 嗯，
1: 目前来讲的话，将全民健身场地建设纳入到地方国土空间规划，盘活利用像工业厂房房啊、仓储用房啊、商业用房、高架桥之下，或者说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建设更多咱们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场地设施。
2: 对喽，要多建点这个，要不然呢、你说我们这个很多的我们小区的孩子呀，就每天啊要跟那个跳广场舞的大妈们斗智斗勇啊，
1: 在那抢场地。
2: 对呀，那大妈呀还立个牌子，几点到几点他们用、你们小孩不能打球。
1: 哎呦，
2: 我是觉得咱们再多点这样的场地吗、大妈有大妈的场地，
1: 是，
2: 孩子有孩子的场地、我们这些大爷也有大爷的场地吗？
1: 大爷不行，大爷场地得远一点，毕竟大爷就是夹啤酒瓶啊，这玩意儿玻璃它有点危险。
2: 你得让你大爷得练呢。要不我什么时候能练出8块腹肌，然后我那个开啤酒瓶啊？哎，
1: 还有新建或者改扩建一批小微型的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的运动场、小型足球场、群众滑冰场 场等场地设施。
2: 好，
1: 哎，另外呢，还有要满足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它这里头就是针对，比如说针对老年人，要研发一些老年健身项目，不要天天去撞树啊，咣咣咣的，就看到那些新闻都在那撞树呢。另外呢，针对少年儿童的，咱们青少年的，然后呢，有体重啊、视力啊、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之类的一些分类，还有在学校呢，像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的时间要不低于2个小时。
2: 是。
1: 那针对一些企事业的一些职工啊，那职工本身这里头，比如说工厂啊、车间啊，或者单位啊，有没有一些健身活动场所，常态化的开展职工健身培训？另外，像群众赛事，比如说像咱们的闵超啊，
2: 闵超现在就很火，
1: 老火了，是不是？
2: 然后你看，再过一段时间，可能还会有那种啊，就是那个篮球的比赛，原来本来就有，像什么村 BA 呀、啊，
1: 哦，
2: 啊，什么县 BA 呀、啊，等等等等。将来我们又有一个福 BA，
1: 哎呦，
2: 就咱们福建的各个的，咱们也都打篮球。其实篮球场地相对来讲，比足球场地的要求就要更加的宽泛，
1: 灵活，
2: 更灵活，对不对？足球场需要这个比较大的面积的。
1: 另外呢，完善全国性的群众赛事体育活动啊，就鼓励大家，咱们都动起来嘛，
2: 动起来就那郭富城的歌是吧？
1: 就是咱到就是差不多50、60、70的时候，咱唱那个动起来，咱也能跟上拍儿。
2: 您还以为您离50、60还？哎呀，
1: 你是带着诚意来的，这位嘉宾。
2: 我说他大婶、啊、
1: 找到自己的定位好不好？然后还
2: 陆大娘啊，
1: 打造群众三大球品牌赛事，什么城市足球联赛呀、城市篮球联赛啊，像这样的一些体育赛事啊。另外呢，加强全国大众冰雪季这样的一些品牌性活动建设，还有支持一些优秀的民间的、民族的、民俗的传统体育项目发展。所以你看，国家都喊着咱们说你要动起来了。所以朋友们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动起来这件事儿真不难，你不要先打开某宝去备装备，你先从吃完饭下楼走一走开始。
2: 还有就是，你说咱们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多好的条件，便民的、外面的这种场地都是免费的。其实说实在话，咱有与其啊，就是那个花那个钱啊，
1: 哐哐一顿撸铁，
2: 对啊，爬个6楼跑到那个健身房里面，在那夸哧夸哧在那边跑跑步机啊，在那撸铁。其实我们
3: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城。
2: 外面的条件已经给你创造的已经挺好的了，是不是？
1: 所以你看，就提醒大家哈，就是动起来这件事儿其实是不难的，所以各位呢，哪怕说你去看场演唱会，你知道就是唱歌消耗的热量那也是很高的。
2: 哎呦，你以为啊，我跟你讲，看场演唱会的话其实消耗的卡路里非常高了。有的人在那蹦啊，完了还要全程跟着唱啊，这个事儿你要问陆心呢、
1: 我懂我懂，来一会儿跟大家分享啊。
2: 4000大卡我告诉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你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各位好，我就是高明高的嘴，外号高有才啊。
2: 哎，是啊，我们都说了，夏天的福州特别炎热，所以其实孩子们在放假之后呢，家长也很苦恼，带着孩子该干什么呢？你要带他出来的话，又怕中暑，所以推荐各位可以带着孩子来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来看一场又一场的夏日艺术的大餐呐。
3: 哎呦，暑假了，咱们带孩子要出来，咱们要那个陶冶一下情操，
2: 长长见识啊，
3: 长长见识。
2: 所以你看，对不对？今天是7月24号，其实就在明天，舞蹈艺术家杨丽萍老师指导的一个作品《十面埋伏》，可以到现场感受感受。因为这部作品为啥推荐给大家？首先呢，2026版的它是全新启用了一个叫做全男班阵容，
3: 都是男的。
2: 感受到了吧？
3: 看露西这个，哎呀，这个声音都飘起来了，
2: 我都夹起来了呢。
3: 真的，哎，我的天哪，那我就不看了，还是你去看吧。我这一帮老爷们有什么好看的？这是啊，
2: 你要激励呀，
3: 有没有小彩旗？
2: 激励呀，
3: 有没有小彩旗呀？
2: 过去转圈儿嘛。
3: 对啊，
2: 他这部作品呢是以楚汉相争为背景，而且它是融合了像剪纸啊、京剧啊这样的一些东方美学，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为大家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实体听盛宴呢。
3: 我问你个问题，
2: 不回答。
3: 他全是都是男的，是不是？那么我问你一个问题，谁演虞姬？
2: 那我得到现场感受一下。
3: 十面埋伏里面有刘邦，十面埋伏里面有项羽，十面埋伏里面怎么能缺了我们家虞姬呢？
2: 那要实在不行的话，我临场串个场也不是不行。
3: 霸王别去，
2: 别去，
3: 霸王别去，霸王别去。
2: 别过河。
3: 如果是陆欣来的话，霸王你别去。
2: 除了这部剧之外呢，喜欢看话剧的朋友真的真心推荐给各位赖声川和王伟忠联合创作的这个宝岛一村。
3: 哎呦，我这真的是啊，我这个来晚了，
2: 老想看了，
3: 我这个好久没做节目，回来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噩耗啊！
2: 没有你的福利，
3: 没有我的福利了。听说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有发那个门票，
2: 有送票，有送票。
3: 天哪，这个宝岛一村我一直想看，
2: 是吧？
3: 你知道我一直很想看，
2: 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他看完之后，甚至是二刷、三刷。
3: 我跟你说，我太爱宝岛一村了，我就爱到什么程度？我眼镜都在宝岛眼镜配的。
2: 你可拉倒吧！
3: 啊，他俩不是一家是吧？
2: 入股了
3: 啊，不是一回事啊！
2: 哎，
3: 啊，
2: 是这样。
3: 不是一回事啊！
2: 你看宝岛一村这个话剧呢，
3: 跟宝岛眼镜不是一家啊。
2: 哎，他的时间演出时间是7月31号晚上的7:30啊。他讲述的就是1949年之后，三代著名四个眷村家庭笑泪交替的辛酸诙谐的故事。
3: 哎呦，
2: 是一部笑中带泪的经典之作。
3: 我跟你讲，这个宝岛一村，我最早听说的时候，大概是2000年初的时候
2: 啊。
3: 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在那个台湾省各地就演了。然后呢，大概2007年的时候，其实在上海啊、北京啊也有演了，然后呢
2: 很火爆。
3: 对对对，他已经是一个跨越了20多年了，
2: 大 IP 了，算是一个大 IP 了，
3: 很好看，很好看。
2: 对，目前呢这两场演出哈，已经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猫眼正式开票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一下。
3: 是的，那说到这两个好事呢，我们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家里边的啊，这个依旧是少年的，或者是家里边有少年的朋友们，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不是已经提到了吗？在这个9月5号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0713呢，我们的这个快乐男生的组合啊，将会在我们福州，在海峡这个
2: 奥体中心体育场，
3: 差点说成了那个奥体海峡那个会展中心了。
2: 海峡奥体中心体育场，
3: 咱们可是体育场，不是体育馆啊。将会呢、进行的是我们依旧是少年的演唱会。
2: 哇！
3: 但是你要知道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男团啊，再就业男团呢，他的粉丝的基数非常大，
2: 是
3: 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那这些粉丝们呢，听说我们要在福州有这样的一场演唱会，现在大家已经抑制不住自己的快乐的兴奋的心情。

0: 了。7月25号，也就是明天啊，咱们的福州演唱会前的应援团的第一场的线下活动。
1: 哎呦，
0: 全国各地的应援团呢，来自于湖南长沙的，来自于四川的，来自我们福建本地的，全国各地的应援团的团长啊，将带着他们的团员啊。这个欢聚在哪里呢？欢聚在我们的福州，欢聚在咱们的三方星象的达明美食街，
1: 热闹呀，
0: 老热闹了。现场呢，我们有这个乐队，
1: 哎呦，
0: 然后呢，有咱们粉丝团的成员，还有我们的这个演唱会的周边的一些小玩意儿，像 T 恤衫呐、应援帽啊，
1: 哎，这个好。
0: 还有呢，就是，
1: 哎，有没有应援妆造？就是现场我画。
0: 现场往你脸上涂那个妆造是
1: 吧？对呀，啊，应援妆造啊，
0: 可以。
1: 因为我头发我都留起来了，
0: 没问题。
1: 啊，
0: 这个就他们没准备的话，我们让达明路咱们这边那个我们那边有卖啊，
1: 姐姐
0: 那种文创手办的，
1: 嗯，
0: 他们同样也有做那个美甲、做美妆的。
1: 哦，
0: 我直接把他拉过来，现场给你画。
1: 哦，
0: 明天呢是25号啊，我们大概呢在晚上的6点半开始集结，
1: 哦，行，不冷不热，
0: 7点钟开始演出，
1: 哎呦，
0: 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
1: 哎呦，还俩小时，
0: 对对对啊，所有的，就是，
1: 这得消耗多少卡路里呀，啊？
0: 这主要消耗的可能是我，因为我现场主持，你知道吗？
1: 哦，
0: 对对，你应该没什么消耗，因为你是在旁边化妆的那个，
1: 我不应该在投票。我还印象很深刻呢，
0: 现在还投票呢现在已经不讲了这个了，说到这个事儿呢，我真的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咱们来聊一聊，啊，
1: 回忆回忆，
0: 他这个主题叫做我们依旧是少年，
1: 是
0: 您还记得那一年的快乐男生吗？
1: 嗯，
0: 我觉得咱们可以来聊一个，就是您那个时候大概多大年纪
1: 啊，
0: 您有为您喜欢的哪一个 idol 投过票？
1: 哎呦喂，
0: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这样，啊，
0: 我先说。
1: 哎呀，我没有抢到沙发。
0: 男生我没投过 啊，
1: 啊，
0: 我唯一干过一个。
1: 女生投过谁啊？
0: 叶一茜。
1: 哦，
0: 我只给叶一茜。
1: 当时你给他投票的出发点是
0: 漂亮。对，然后至于说冠亚季军呢，其实我
1: 就你都不 care，
0: 我就没，我连看都没
1: 关注，
0: 就是可能啊，对，我这个人确实有点肤浅，
1: 外貌协会的会长，
0: 略肤浅，略肤浅，这只代表我自己啊，
1: 嗯，
0: 没有别的意思啊，我也还是很爱李宇春的，我也爱比比，我也爱张靓颖，但是那个时候毕竟年轻嘛，
1: 嗯，
0: 我毕竟我更喜欢叶一茜。哎，你
1: 是这样
0: 啊，
1: 就是我本身啊，
0: 你本身，
1: 我自认为我是一个相对理智的青年，
0: 理智，
1: 就是，啊，我就说女生啊，很多女生其实是相对感性的，就是感性大于理性。
0: 你是属于，
1: 那我始终觉得说我是相对理性更大一点，啊，
0: 那就是说其实内心是个爷们儿。
1: 就是咱俩就差拜把子了
0: 啊，差拜把子
1: 是这样，
0: 那一会儿我给你刮刮胡子
1: 那不要人家说了长发及腰的时候我就可以干啥了呢，
0: 啊，
1: 我就可以跟你拜把子了，
0: 拜把子我才不给你拜呢啊，你先说一会儿
1: 就是
0: 打岔，
1: 就是，
0: 一打岔就忘了，
1: 来回忆这一段哈，
0: 哎，
1: 这一段真的很有画面感，
0: 太好玩了。
1: 就那个时候我上大学，
0: 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非常非常喜欢看芒果台，
0: 我也是，
1: 然后从那个当时何老师主持的那个那个叫啥来着？
0: 天天向上
1: 不是
0: 啊？天天向上
1: 不是
0: 那个快乐大本营
1: 啊？快乐大本营，
0: 快乐大本营。
1: 我从比较少年小朋友的时候，
0: 就他跟
1: 就看那个
0: 他跟李湘的时候你就看，
1: 我就看，
0: 啊，
1: 还有李维嘉呀，他们三个嘛，啊。然后后来又加进来了一些就是新的主持人嘛，然后也追。然后呢，当时就觉得说哇，他这个太有意思了，各种游戏环节也好玩，
0: 嗯，
1: 然后就深深爱上了他们这些频道的很多档的节目。然后后来那个时候选秀节目正好是风声正起的时候，
0: 老火了，
1: 非常多人，
0: 啊。
1: 那个时候我的年龄呢是在上大学，那大学你知道，对，
0: 啊，
1: 大学。学生本身他的爱好就很广泛，
0: 嗯，
1: 再加上他可能了解各种各样的音综也好啊，甚至说这种娱乐活动啊，他就觉得说我门清，我就追呀，啊，
0: 嗯，
1: 我就研究啊，
0: 嗯，
1: 然后研究到什么程度，就是比赛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我没记错，大家还是要求要短信投票。
0: 哎呦，我还记得那个一长串的词呢啊，这个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这个什么快乐女生们来进行投票，移动用户
1: 超级女生快乐男生，
0: 啊，对对，快乐男生投票。移动用户186，不，雷通用户186，小灵通用户400，
1: 对，什么电信用户等等等等啊，就是那个时候， 我印象非常深刻，为啥呢？
0: 嗯，
1: 因为好姐妹对于投谁这件事儿产生了分歧。
0: 就是你们那个时候，
1: 我们意见是不统一的，
0: 已经有阵营了。

0: 已经有阵营了。然后呢，当时就是跟导员说，哎呀，那个今天晚上有比赛啊，就是有他们的晋级赛，都是多少进多少，多少进多少嘛，有晋级赛，就是咱那个活动室里头那个电视机能不能借我们一下？我们想看一下比赛。那导员也行啊，那你去看吧，就是。不要喊得太重啊、那个、
1: 好像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在周五还是周六的晚上，
0: 对、
1: 哎、
0: 都是在这个时候，然后大家呢就聚一块，然后就开始看这个比赛，然后比赛的时候、他唱首歌你就得投票啊，唱首歌你就投票啊、然后他还会随时跟大家来说，哎，目前他的票数甚至说是可视化的，他有看到那个票数的高低吗？
1: 对，就是那个，尤其是快到到半决赛开始，
0: 对，
1: 就每场到后面那个大屏幕，
0: 接下来我宣布晋级的是等
1: 啊，完了还有
0: 很紧张，对，很紧张，你还有两 PK 的时候，你又要再投一轮票，然后当时我印象非常深，我一直坚持给陈楚生投票，
1: 哎呀。你
0: 陈楚生
1: 给陈楚生投票，
0: 哎，是不是慧眼如炬？
1: 你是陈楚生的那个粉丝，
0: 哎，小粉丝。当时我没有觉得说
1: 陈楚生应该是那届的冠军，对不对？
0: 是。然后呢，我的姐妹有给苏醒投的，
1: 给苏醒投，
0: 有给魏晨投的
1: 啊，
0: 就是反正很多，就是大家可能欣赏的艺人他不太一样，
1: 嗯，
0: 让大家凑一块啊就谈不拢。那后来为了避免矛盾，
1: 会不会影响你们之间的情感？
0: 不，后来为了避免矛盾，大家开始了，就是说，哎，这样哈，投票的时候每个人都闭嘴哈，不能相互拉票啊。然后大家就安静的一直低头在那投，一条一条的投，
1: 是吧？所以说我们在想啊，就是尤其是听咱们八九三的，我们其实很多的听友啊，就是年龄啊跟我们差不多，八零后或者九零后的朋友，正好今天听到咱们的节目啊，我觉得大家呢也可以呢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啊，咱们不用短信投票了，咱们呢也可以呢，哎，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当年你有追过哪一个我们的快男或者是超女这样的一个经历，有没有给他投票的一个经历，你给谁投过票？
0: 哎呦，
1: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说一说。
0: 是，
1: 因为我们在这儿有做了一个提前的预告嘛，明天25号，
0: 嗯，
1: 我们的咱们的这个0713呢，我们的演唱会的应援团的首场活动，线下活动呢，将会在我们福州的三方巷达明美食街。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来参与我们互动的朋友，我们也会选出3-4位朋友，
0: 嗯，
1: 给大家准备小礼物啊，比方说呢我们的应援帽。
0: 哦，
1: 应援帽，然后呢还有呢我们达明街给大家准备的咱们的这个餐券。
0: 哦，
1: 哎，对，然后还有呢我们的三方气象的，还有达明美食街的咱们的纪念的手卡。
0: 哎呦，
1: 就是那个叫做什么呢，明信片，
0: 是不是有个像小礼包一样
1: 啊？明信片其实它就是一个应援小礼包。
0: 哦，
1: 我们给家人们准备了一个小礼物，然后呢您今天参与我们互动的朋友呢，中奖的也不用等着我们导播通知了，
0: 就明天直接去现场。
1: 啊、咱们明天晚上6:30直接到那个三方巷达明街，您去找高明，我就直接给您了。
0: 哦，这个好，
1: 这好吧？
0: 嗯，
1: 哎，我们的应援帽啊，咱们的这个哎，我们的这个小礼物啊，还有咱们餐券啊，等等的，哎，给家人们啊准备了一些小的礼物。
0: 嗯，
1: 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凑凑热闹。你回想一下自己年轻的时候，2006-2007年的时候啊，
0: 哎，
1: 为了自己的，
0: 我曾是少年的那种内心澎湃。哎呀，
1: 是不是？
0: 嗯，
1: 我跟你说，我印象最深的是还不是07这一届，因为07这届我还没来福州呢。
0: 哦，
1: 好像是09届，09届的时候，我们福州啊是有这个快乐男生的分会场，就在咱们福州广电的演播大厅，就那个走廊里面。我那个时候因为也是刚到咱们福州台工作，然后我还特意下楼去看了。
0: 哎呦，
1: 我还整理了一下自己啊，我说要不我也去参赛一下吧。
0: 得亏没去啊，
1: 刚进去就被柯一鸣老师给我撵出来了。
0: 行吧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大家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回忆回忆这段难忘的岁月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各位好，我是高明高的词外号高有才啦。
0: 是因为之前我们一直在说国家喊各位去减肥，去规划自己的健康啊，给各位五年的时间，咱们好好的努努力，让自己健康快乐的长寿一点。
1: 但是呢，有的朋友说，哎呀，那这么国家都说了让我减肥了，我在玩命的跑步，然后呢又趁着这个现在夏天福州这么热，
0: 我多出出汗，
1: 我跑啊，我冬天跑啊能出2斤汗，
0: 呵，
1: 我夏天跑啊能出5斤汗，
0: 哎呀，
1: 我就出汗啊，我就挥汗如雨啊，然后我就瘦下来了。我告诉您这种减肥方法呢是极为不科学，而且对身体来讲呢损耗非常大，是有高度危险的。
0: 那可不，
1: 对不对？
0: 因为有的朋友他会有一个误区啊，他说你看咱福州不是也迎来大暑了吗，前两天大暑刚过，一年当中最热的湿气最重的时候，说不行啊，人家都说了冬病夏治，你我这个时候你说我那三伏天我是不是得贴贴呀，得贴艾灸啊，是不是，我得弄一下，那这样我得出出汗啊，我得使劲使劲去运动，就像刚刚高明说的，咱哐当哐当一顿练，后来

0: 你就发现虽然说这个时候体重更容易下降，但是不要陷入到出汗越多瘦得越快的误区。
1: 对，就是我们啊，就是在科学的减肥的这种瘦和你呢就是短时间内呢这个脱水的这种瘦，它
0: 完全不
1: 是一回事儿啊，各位朋友们，
0: 尤其是夏天减肥运动方面要量力而行啊。你高温运动很容易导致咱们体温调节受阻，
1: 是。
0: 一旦说你在撸铁啊，或者说我跑个什么全马、半马的，我开始头疼了，
1: 我跟大家
0: 我开始恶心了。
1: 咱们就讲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道理。这届世界杯很多朋友都有看，这届世界杯呢，我们都知道足球比赛上半场45分钟，中场休息要15分钟，
0: 是
1: 下半场45分钟。这届世界杯多了一个休息的时间，就上下半场每踢25分钟的时候，中间有个补水的时间，
0: 哎，
1: 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人在高度运动的情况下呢，时刻的补水对身体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而且你要想，那些运动员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1: 就这
0: 人家的体质，
1: 哎，你要知道这种专业的足球运动员啊，我有之前看过，就好像就讲梅西吧，梅西呢，大概的时候他的体重是在70到72公斤，一场比赛结束啊，他比赛之前70到72，一场比赛结束之后，你再上秤一腰就是67公斤，就是一个足球运动员90分钟的比赛当中的他的运动量的他的身体当中的脱水啊，就是几公斤的这种脱水量。
0: 哇！
1: 那如果比赛结束之后不迅速的去补水补充能量的话，那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就脱水啊、电解质紊乱啊、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不良的反应。
0: 这个就很危险了，所以依托这样的一些节气，这种天然优势哈，就是有可能说咱们身体确确实实的你代谢会稍微快一点，但是它不是让你说开启大规模运动的。咱们可以搭配一些合理的膳食啊，适度的运动，规避各类减脂误区，保持一个平稳的一个作息啊，平稳的心态啊，这个时候咱们既能科学减重，又能调理寒湿的体质，就是可以在这段时间啊，咱们可以实现叫做健康和塑形的双重效果。
1: 是的，是的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咱们那个其实啊，就是唱歌啊，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身体的一个方法。
0: 去现场吧，
2: 中国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3: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2: 办业务更快速。
3: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2: 服务监督有保障。
3: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
3: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5: 不对，这感觉不对。
6: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4: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7: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4: 哎，张哥，我腿软。
7: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4: 走，快往楼下跑，快。
7: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4: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7: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4: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8: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9: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八九三，先听为快。王赫野最新主的单曲《寄往巴黎》的唱片。

像是驾驶着老款座驾，穿过故事的轰鸣，恍惚间分不清天才的左右，却又在巴黎的唱片店偶遇怦然的瞬间。拜德盖作词，拜德盖王赫也作曲。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1: 但
0: 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3: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2: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5: 生活有花样。
4: 我是陆欣。
5: 各位好，我是高明高的左外号高有才啦。
4: 是要说到演唱会，你就会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哈，其实咱们福州的整个演艺市场非常非常的火爆。
5: 话说上周末啊，咱们的这个顶流啊，我们的凤凰传奇又再次来到咱们的福州了。
4: 娘子啊哈，
5: 连开了三天的演唱会。
4: 嗯呐，
5: 哎呦，我家那个楼啊，就连震，
4: 哐当哐当震了三天，
5: 连震了三天。因为说实话，这个首先来讲，他的歌就很嗨，
4: 是。
5: 然后看演唱会的人又很嗨，
4: 就是情绪在现场很容易被调动起来。
5: 就我家那边有一个小的地震仪啊，每天都能测出0.几级的那
4: 种震感，就给你报警，
5: 都能测出点震感来。太火爆了，太火爆了。
4: 是，所以你看，就是一场又一场的演唱会。咱们说到减肥啊，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推荐给大家的，就是通过去演唱会的方式来达到健康减肥的目的。
5: 是的，是的啊。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说一下啊，咱们这个0713的演唱会呢是在9月5号。
4: 嗯。
5: 然后呢，明天啊，刚才我讲到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明天在我们的三方七巷达明美食街，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一场的咱们的线下的应援团的一个活动啊。我们有快闪的舞蹈，还有歌曲的连唱，然后呢，我们粉丝团的成员也可以上台演唱自己偶像的歌曲。
4: 哎，这个好，
5: 不用短信投票了，现在没有这个通道了，所以陆欣你就不用那个，
4: 我就不用到现场了。
5: 你可以到现场，但是你不用去投票啊。
4: 哦，
5: 还有一点，在这里我们要很关注的啊，就是25号明天呢，我们的咱们07139月5号演唱会的门票的销售，
4: 哎呦，
5: 正式的开票
4: 哦，
5: 25号，具体时间我们还没有定，你们时刻关注着，不一定是中午12点，还是晚上的5点，还是6点，正式开票了。
4: 哎，因为目前来讲的话，我其实有看到票价。
5: 票价还是很亲民的，
4: 我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5: 分享分享，必须分享。
4: 它是这样哈，分为看台票和内场票。
5: 哎，
4: 看台票呢分为4档，最少的是199块钱，然后最贵的看台票是499块钱。
5: 哦，
4: 所以你看这个价格真的是亲民的路线，希望每一位朋友咱们都可以赶赴一场青春之约。
5: 是的，
4: 那内场也很有诚意啊。
5: 哦，
4: 内场的票价最低的是599块钱。
5: 哇哦，
4: 然后还有一个，因为他们是0713男团嘛，他有一档的票价是713元。
5: 713，
4: 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5: 啊，
4: 这个是有一个叫

0: 叫做1299元少年搭子专享套票，这是两张，相当于一张票就是713块钱。
1: 哦，那就是你还可以再找个搭子，
0: 找闺蜜呀、啊，找兄弟呀、啊，找曾经陪伴过你青春的另外一半一起去赴约。
1: 我怎么可能？
0: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我跟你说，这种票我怎么可能会找兄弟？我一定找闺蜜呀、啊。
0: 那你找闺蜜，你现在嗓子应该夹起来了。
1: 反正。

0: 啊，他说我给张靓颖投过票。
1: 哎呦，张靓颖的粉丝呢，是不是啊？
0: 然后他说我觉得陈楚生最近刚发行的那首歌很好听啊，《远行》。
1: 啊，远行
0: 的人，
1: 远行的人，
0: 对，他说很好听。
1: 我们库里边有这歌吗？有的话，
0: 等一下我帮你搜一下，我帮你搜一下。
1: 我们讲一下这次来咱们福州的0713的男团的咱们六位成员哈。
0: 哦，确定了是吗？
1: 确定了，已经确定了，不包括陈楚生。
0: 哦，
1: 但是呢，陈楚生有没有可能在演唱会现场的时候，他是以这个嘉宾的身份突然出现？那咱们也不好讲。
0: 哎，
1: 我们来说一说这六个人吧。
0: 啊，
1: 看看大家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好不好？
0: 嗯，
1: 六个里边呢，我先说一个，我说一个。你说一个，
0: 行，
1: 看看咱俩谁的官儿大。
0: 哎呦，
1: 谁排比较
0: 大？你说，
1: 我说第一个啊，
0: 嗯，
1: 我说第一个就是苏醒
0: 啊，苏醒，
1: 苏醒好像那一届的那个快男当中的第二名，是不是？
0: 就是具体
1: 第二吧，
0: 因为除了陈楚生，我当时就是一直给他投票，有关注他的名次。其实剩下的朋友我也喜欢，但是没有那么关注他当时的排位。
1: 苏醒，
0: 那
1: 苏醒是有的
0: 啊。那我来说，
1: 你说。
0: 王铮亮，嗯，
1: 时间都去哪儿了？
0: 是
1: 王铮亮呢，是这个0713男团的老大哥，
0: 嗯，
1: 七零后，77年的，
0: 实力派担当，
1: 实力派担当，
0: 对，
1: 王铮亮啊，
0: 到你了，
1: 嗯，我再说一个啊，这哥们呢，他那个就是
0: 描述一下，
1: 这些年在影视剧的发展非常的好，演了很多的爆剧，
0: 那应该是三个字儿。
1: 三个字儿
0: 啊，
1: 他呢也算得上是那个算是浴火重生的
0: 呵
1: 一个典范了。
0: 明白了，
1: 啊，他的名字叫做俞灏明。
0: 哦，他也会来。
1: 哎，俞灏明也会。
0: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如果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一些综艺节目啊，
1: 综艺的，
0: 你会发现很多综艺的梗是从他身上爆发的
1: 啊，
0: 甚至大家说你就是综艺天选之子，
1: 是不是？
0: 就因为他总做的一些事情呢，很有节目效果，
1: 比较抽象。是不是
0: 路虎啊，就你去看一下他的一些综艺片段，好好笑啊，怎么会有人能在综艺节目上表现的这么综艺呢？
1: 既然你就已经出路虎了，那我就必须开捷豹了。
0: 啊，你好冷
1: 啊，不是车啊，不是啊，路虎啊，
0: 嗯，
1: 那我再说一个啊，这个叫做这个是他们整个男团当中我觉得最有少年感的。其实这两年呢也是在很多的影视剧当中啊，他也有很出色的表现
0: 啊，
1: 叫做那个王栎鑫
0: 啊，王栎鑫啊，
1: 王栎鑫，现在咱们说几个了？
0: 五个了，
1: 我说五个了，
0: 嗯，
1: 那最后一个你来说。
0: 最后一个
1: 啊，
0: 有人称他为叫做摇滚老炮
1: 姚正。
0: 就是他那个嗓音的那种爆发力啊，甚至说他歌曲啊，以及说很多人喜欢他的性格，就是大大咧咧的嘛，
1: 是吧？
0: 也会来到现场。
1: 哎呦，这六位朋友，而且呢，大家知道啊，我们的这个快乐男生跨越几届啊，
0: 嗯，
1: 他们呢，其实在全国的每场演唱会当中，真的会有一些惊喜嘉宾会到场的。
0: 是，
1: 我刚才我想了一下，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哈？就是在福州演唱会的时候，就是不一定说陈楚生会突然降临
0: 啊，
1: 但是他可能他的一个小师弟呀，是不是？你说有没有可能？因为那个小师弟呀，这两年啊很火呀，
0: 嗯，
1: 他还是我们地地道道的福州人啊，
0: 啊，
1: 他当年也是。
0: 我大概率猜一下，他是两个字儿。
1: 对，他当年也是从那个快乐男生里边出来的呀，
0: 嗯，
1: 对不对？你说他有没有可能？哎，也突然出现给他们助助威
0: 啊，
1: 给他们走个面啊，捧个场之类的呢，你说啊，
0: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但是以上的所有的这种期待和假设啊，都是高明的个人行为啊，不代表演唱会你就能看到他们
1: 啊，这肯定的，这个我是猜的啊，因为这毕竟距离演唱会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0: 是
1: 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还会有什么变化，咱们实在是没办法做预判，
0: 嗯，
1: 啊，这个，
0: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蹲守一下，就是明天具体的一个开票时间，
1: 是，
0: 然后有兴趣的朋友，我真觉得就刚刚有说的，说那个少年大子专享票，
1: 嗯，
0: 要去蹲呐，
1: 对呀，
0: 713块钱，我觉得其实还蛮有意义的。
1: 虽然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没有给大家送票，但是我们不是刚才讲过了啊，所有今天参与我们互动的朋友，您都有机会得到的是我们的明天的线下活动的专属的一个福利袋，
0: 嗯，
1: 里边包含了我们的应援的咱们的这个 依旧是少年的咱们的这个应援帽、
0: 哦、
1: 帽子、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呢就是我们达明美食街给大家准备的餐券、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三方西巷还有达明美食街的明信片、
0: 嗯、
1: 这些小礼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所以说呢稍后的时间大家

0: 大家就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了。
1: 哎呦，
0: 哎，来讨论话题，哎，然后中奖的话呢，您也不用留什么电话，留什么号码，没那么麻烦。
1: 呵，
0: 您明天晚上直接到现场找我就行了。
1: 哎呀，
0: 对不对？
1: 是。那今天我们来聊点啥呢？因为他们的演唱会叫做《我们依旧是少年》Live 演唱会。
0: 哇哦！
1: 那既然说到少年啊，其实你会回想说，少年这个词在这几年它的被提及率是非常非常高。
0: 是啊，
1: 归来依旧是少年等等等等，所以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不受年龄限制的话，有没有在某一个瞬间你忽然觉得说我自己依旧是少年？
0: 哦，
1: 我依然年轻，我依然青春澎湃。
0: 那咱们这个话题是我感觉有点专门给这个中年以上的朋友准备的了对不对？或者是呢，就是我们的直播间里边有在听节目的，你像 MC 这个人本身他就是少年，就是纯少年的朋友啊，你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眼中的
1: 少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对啊，和老辈儿的少年，现在的少年和老辈儿的少年，
1: 咱不对比不行吗？
0: 有一些什么不一样？在 MC 眼里，咱俩就属于老辈儿少年了。
1: 你能不带上我吗？
0: 我肯定得带上你啊，婶儿啊，陆婶儿，
1: 走开，
0: 他陆婶儿啊。
1: 哎，所以就围绕少年这个关键词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八九三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等待着大家。
0: 对，我们来继续来听咱们0713的男团成员们给我们带来的依旧是少年的好听的歌曲。
1: 哎，这首歌好听，
0: 这啥歌？
1: 路虎，雪落下的声音。
0: 路虎，路虎啊！我要派捷豹上了啊。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离我们最近的中国古代王朝清朝，当时人们的消费日常是怎样的？他们外出怎么花钱？你肯定会说用银子呗。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银子怎么花。据说清朝的同治皇帝喜欢一个人在北京城里闲逛，有一次他逛到北京城的文化市场琉璃厂，琉璃厂的店铺里卖的都是书籍、文房四宝等东西。同治进入一家店铺看看捡捡，看到这家店卖的宣纸很是不错，于是就买了些玉版宣。然而付账的时候，同治一摸身上，不禁有些懊恼，原来没带银子。虽然没有银子，但还有一些金瓜子。所谓的金瓜子，就是用黄金打造成的小型金锭，专门用于宫中赏赐之用。同治就拿出金瓜子来付账，不料掌柜平日里收的都是白银和铜钱，根本没有见过金瓜子，于是坚持不收，把眼前的这位皇帝赶了出去。从这个故事可以推测出，在清朝，白银和铜钱才是社会上通行的货币。自古以来，中国的白银产量就很少，历代政府铸造的金属货币都以铜为主要原材料。正因为白银产量少，白银的价格才非常高。1023年，北宋成立交子物，第二年正式发行官方货币交子，并以盐钞为准备金，这就是最早的纸币调控制度。从明代中后期的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中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达3.5个世纪之久。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流入中国，数量十分庞大。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因此将中国形容成一个锡泵，形象说明了明清时期我国吸纳了当时全球的巨量白银。海外白银大量流入后，中国明清两朝金银比价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趋势。16世纪30年代开始从1:6左右逐渐上升，17世纪初基本上稳定在1:7到1:8上下，17世纪30年代后上升至1:10到1:13上下。也就是说，明清两代白银的价值一直在下跌。由于白银增多，价值大幅降低，从明朝后期开始，市场上大小买卖都以银计算。那古代普通老百姓的消费如何呢？他们银子又是怎么花的？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3: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

0: 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各位好，还是高明高的走外号高有才了啊！
0: 哎，是。
1: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咱们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讨论的关于就是少年感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了，对不对？咱们也是借着啊，我们的0713的男团马上要来福州开演唱会，再加上人家主题呢，就是我们依旧是少年，
0: 哎呦，
1: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少年感的话题。实际上，其实呢，在昨天的我们啊，就已经派了记者到咱们的三坊西巷达明街呢，做了一个街访
0: 啊，
1: 就是呢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少年感的话题了。然后呢，我们还采访的结束有一个动作
0: 啊，
1: 就是让大家做一个你认为最有少年感的动作。
0: 天哪！
1: 哎，我在想啊，就是陆欣，如果你是被采访的那个，现在我采访你说就结束了，说呢，你可不可以做一个你认为最有少年感的动作？你会做一个什么动作呢？
0: 哎，就是如果说少年感的那种感觉哈，我觉得就是特定场合，比如说在登山登到山顶的时候，一阵风吹过来，我张开手臂迎着风，我觉得这个动作很有少年感，
1: 是不是？
0: 嗯，
1: 同样的动作。哎，你看陆欣年轻的时候做这个动作就有少年感，现在他手上拿一个纱巾，
0: 不，现在我这个动作
1: 就有了，就有了大妈感啊！
0: 你走开！现在我这个动作如果做出来，我可能更多的人会问我说：“哟，练八段锦呐！”
1: 哎，我跟你说
0: 啊，
1: 然后那个记者采访我
0: 啊，那你做了啥动作呀？
1: 我跟你讲，我就做了一个特别我认为有少年感的动作。
0: 你做出来让我看一看有多少年感。
1: 啪，就是投篮的动作。
0: 空气投篮。
1: 空气投篮 ，Michael Jordan。
0: 天哪，
1: 科比 Bryant。
0: 哎，你说到这个空气投篮啊，我真的要小小的吐槽一下。
1: 好多男生，我跟你讲啊，
0: 是不是
1: 啊？
0: 所有的男生们，会经历一个走在路上忽然你就来的兴致空气投篮一下，或者说你走在路上看到一个树枝垂下来你就得跳起来打它一下，
1: 会的，
0: 这种阶段
1: 会的。
0: 我家现在大的小的正在经历这个阶段。
1: 而且我跟大家讲，就很多的男生啊，就是为什么说男人至死是少年啊？很多男生还会有一个习惯，就在路上走啊，看草丛里边有一根木棍儿
0: 啊，
1: 或者是那个长得特别有型的那个棍儿啊，他就特别有一种冲动，想把它捡起来拿走。
0: 拿去干嘛呢？
1: 不知道，反正就是看了之后就爱不释手。我还是有这个，我跟你说，我真的就是。我有一次啊，就是那个跟朋友去爬古山
0: 啊，
1: 前面有一个他不知道那个人走在我前面，
0: 那人家拿登山棍儿啊，
1: 没有，他就是走累了嘛，他就在那个旁边那个树啊，就看到一个棍儿
0: 啊，
1: 我跟他同时看到，因为他在我前面，他就拿走了，我在后面啊，我就特别
0: 遗憾，
1: 我就那种失落感，你知道吗？
0: 我以为你要空气投篮上去跳一个呢，
1: 没，我傻呀，我在山上爬山的时候我跳一下，万一摔下去怎么办？我跟你说。
0: 看来少年还是带脑子的。
1: 我那种失落不是因为他有主拐我没主拐我失落，我就是纯纯的为我没有得到那个棍儿而失落。
0: 哎呀，所以你看我们描述了这么多的画面，有的时候想想他是有一些少年感存在的。所以来问问大家哈，就是想问问各位的是，您觉得您眼中的少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在哪一个瞬间您觉得自己依旧是少年呢？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哎，我还是高明高的嘴，外号高有才了。
2: 除了去奔赴一场演唱会之外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艺术形式啊，比如说像舞蹈作品的演绎啊，话剧的演绎啊，也都值得大家赶到现场来体验体验。
3: 这不是说吗，这个十面埋伏嘛，啊，就马上要开始在福州上演了啊。
2: 是
3: 那个杨丽萍老师的团队啊，呕心沥血啊，打造了这样的一个演出。
2: 那可不啊，
3: 唯一的缺点呢就是
2: 全男班阵容。
3: 对，当然这对于某些人来讲是优点。对，陆欣这种是优点。
2: 哎，为大家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的视听盛宴啊！
3: 我就不看了。
2: 哎呀，
3: 实在是提不起兴致了。
2: 哎，另外7月31号晚上的7:30上演的话剧《宝岛一村》也同样值得大家去刷一刷。
3: 哎，这个我倒是很想看一下。
2: 对，去看一看啊！目前两场演出呢，已经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猫眼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咱们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来了解信息啊。
3: 是的，那说到这个票务的信息这一块呢，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吗？咱们0713的演唱会的明天啊，将正式的开票啊。届时呢，我们的售票的渠道啊，也跟大家讲一讲啊，分别就是我们的大。

0: 麦
1: 啊，有，
0: 还有呢，我们的抖音生活
1: 啊，抖音、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猫眼儿
1: 啊，
0: 就是这三个渠道啊，除了这三个正规渠道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任何其他的渠道再来购买这个咱们演唱会的门票了。
1: 是，咱们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去购买、啊、
0: 正规渠道啊，要进通过官方以及正规的渠道来进行购买啊。
1: 是的，因为今天咱们为什么聊少年这个话题呢？就是0713是在2026年9月5日会在咱们福州海峡奥体中心体育场来集结开一场属于他们的青春演唱会。
0: 是，
1: 这个演唱会呢叫做我们依旧是少年 Live 演唱会。那说到少年，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有没有曾经哪个时刻你让你自己忽略了自己的年龄，忽然觉得说哇，这一时刻我做的这件事儿
0: 啊
1: 很年轻，
0: 就很有那个
1: 少年感，
0: 很有那种少年感。
1: 或者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您眼中的少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哎，大家呢可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畅所欲言啊。
1: 哎，是。
0: 然后呢这个今天呢通过微信啊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啊，咱们有机会得到的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在明天咱们在达明美食街我们进行的线下应援活动的咱们一个应援礼包，里边有我们的官方授权的我们的应援帽，还有呢咱们的达明美食街给大家提供的餐券，另外呢还有我们三方西向达明美食街的明信片。
1: 哎，所以有一些小小的礼物和心意啊，
0: 小心意了、主要的问题是明天咱们热闹热闹，跟这个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咱们0713的这个粉丝们啊，咱们一起呢度过一个难忘的周末。
1: 哎呦，
0: 咱们开开心心的，我们还请了专业的乐队
1: 啊，
0: 乐队呢还会呢给大家现场呢就是弹唱这些歌曲。
1: 哇，
0: 您如果觉得自己唱得好的话，你也可以上台
1: 后来嗓子，
0: 咱们一起来唱歌，
1: 是
0: 一起来这个把歌唱啊。
1: 是我们有说啊，刚刚有说到一些画面，就是说有一些男生啊，他觉得说哎呀少年感应该是那种，就比如说走在路上啊，或者什么时候去做一些空气投篮的那个动作。
0: 嗯，
1: 然后我甚至我也说过，我说我们家小朋友比如说如果现在走在路上有一棵柳枝啊或者一棵树枝啊垂下来了，他会稍微就跟摸高一样去跳一下去摸一下，
0: 是不是啊。
1: MC 说了，他说我的习惯呢就是街上如果看到水瓶或者易拉罐会想踢一脚
0: 啊，踢一脚啊这个，但是我是觉得 MC 像这种在街上遇到水瓶易拉罐的，
1: 你不应该捡起来吗？
0: 对啊，你不应该给旁边的正在用渴望的眼神看着你的老大娘吗？很少，现在已经很少。但是我跟你讲，会有什么就是莫名其妙的，滚过来一个纸团儿
1: 啊、
0: 哎，什么这种很多的这种啊，两个男的也不说话。
1: 就
0: 一低头看到那个纸团，然后呢就会莫名其中一个，
1: 哎呀
0: 他踢那么一脚踢到你面前，
1: 呵，
0: 你就会很自然的就接，然后就再踢回去，
1: 一来一往之间，
0: 对对对，两个人踢来踢去，然后这时候如果正面再走过来一个男的看到你们
1: 不自觉就加入了，
0: 然后呢你抬头也看他一眼，不用说话，三个人没有任何的语言的这种默契，你把这个球踢过去他也再踢回来，
1: 哎呦，
0: 这个就是一种属于男人之间的这种少年感，
1: 呵，
0: 少年感。
1: 阿哲有说哈、他说我眼里的少年感呢从来不受年纪的拘束。他说上周的时候我看见有个男生骑着自行车，然后后座呢是带着奶茶的，迎着风大声歌唱。他至于我自己呢，抢到喜欢球队门票的那一刻就感觉心态是没变的、我还是那个热爱运动的一腔热血的少年。
0: 是，哎，别一说到少年感都是男的，你们女的有没有一些就是依然还会有一些少年感，就类似于像我们在街边踢那个纸团，踢那个易拉罐，或者是投篮空气投篮，或者是那个够树枝的，类似于这种的，你们女生之间的这种少年感的，
1: 就是如果问我的话，因为我没办法代表大多数 就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来讲的话，我的少年感是和年少的那些朋友凑在一起、就是我们的话语里头不再聊家庭，不再聊孩子，不再聊另外一半，就聊那个时候的我们，就那一瞬间我都觉得说哇，我真的年轻了好多
0: 哦，
1: 就是我好像我的记忆包括我的整个的心态还停留在我那个时候，甚至我们还会把就是当年我们凑在一块拍那个照片啊、拿出来再点评一下各自的那种样子，然后聚在一块的时候就是彻夜长谈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才是青春呢。
0: 是吗？哎，我来说一个啊，我以我的这个旁观者
1: 怎么你比别人多一个呀
0: 旁观者的观察
1: 啊，
0: 哎，会不会有

0: 这种啊，就是比方说像陆欣这个年纪的，
1: 嗯，你能不能不要拿我的年纪做文章？
0: 咱们这么说嘛，就你这样的话才有画面感
1: 啊，才有节目效果。
0: 陆欣这个像陆欣这个年纪的 啊，就是30-40左右的几个姐妹，很长时间没见了，
1: 嗯，
0: 然后呢，哎，再次见面的时候。女孩子啊，这是我的观察，我不知道你们女孩子有没有能不能产生共鸣啊？
1: 啊，
0: 就是呢，会莫名其妙的就摸一摸对方的头发呀，或者摸一摸脸啊，什么的，又点一下什么那种的，就因为很多女孩子会这样，很多女孩见面的时候，哎呀，哎，你这头发在哪做的？哎呀，你这头发现在还这么好啊？就大概是这种的
1: 啊。
0: 哎呀，你这个睫毛啊，睫毛是不是还是会不会有这种？然后你们，你这种是不是也是有女性，也属于独属于女性之间的这种少女感的一种的互相之间的肢体的一种表达？
1: 就我在什么时候会啊？
0: 会不会？
1: 就是头发
0: 啊、
1: 粉底、睫毛、哎，我都不会上手
0: 啊。
1: 我只观察，比如说他最近做了那个指甲很漂亮，
0: 你会摸？
1: 我会拿起来摸一摸，
0: 对不对？
1: 因为指甲这个呢，我觉得相对会好一些。嗯、但你如果你手要上人家的脸啊、头发啊什么的，我觉得有点不太礼貌。
0: 那这一般情况下都是关系非常好的闺蜜，
1: 要特别好了。
0: 对对对，就只有在关系非常好的这种女闺蜜之间，
1: 她打破人和人之间的界限感、边界感。
0: 对，就是这种的，我觉得就是一种，也是一种女性的少年感的一种体现。
1: 哦，这样啊，
0: 是不是
1: 啊？哦，
0: 是不是、啊？还有，你知道我对陆欣的，以我对陆欣的了解，我觉得陆欣是
1: 你不用对我这么了解。
0: 陆欣啊，我跟你讲，我在陆欣身上看到最有少年感的，就是他这岁数还特别喜欢吃麻辣拌。
1: 朋友们，
0: 太有少年感了。
1: 我觉得接下来啊，我需要做一个动作，也体现我的少年感，
0: 就是
1: 和力量感。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啊，女性的少年感，
1: 人家都说了。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
0: 少年感、啊。
1: 此时此刻，我的心气已经突突见长了。
0: 挠我！哎呀，真是啊，
1: 嗯，
0: 真是哎，是我这你不觉得吗？就是吃个麻辣拌呐、吃个那个什么嗦个那个什么粉呐、螺蛳粉呐、都挺有少年感的。
1: 这玩意儿跟少年感有什么关系、啊、显示你能吃辣，胃口还好。
0: 是啊，我觉得啊。哎，我有的时候就是比方说天特别热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哎就特别渴望想喝一杯可乐、或者一罐可乐、然后呢当我就从那个冰柜里边把它拿出来一打开，然后喝完了之后呢打一个长长的嗝，然后我那个时候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出当年我18-19岁的时候、跟同学一起踢球或者打篮球、一身汗然后咕咚咕咚喝饮料的那种感觉油然而生，它其实也是一种什么，也是一种少年感。
1: 天哪，
0: 你说是不是？
1: 是
0: 是吧，
1: 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趁着今天的节目的这个机会哈，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您眼中的少年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曾几何时您做过什么事情，就是那一瞬间你忽然觉得说哇，我还是当年那个少年呐。
0: 是、我还有一个观察，就女孩子就像陆欣这个年纪的。
1: 我要收版权费了。
0: 两个闺蜜啊啊，好久不见了。然后其实刚开始聊着也很拘谨，但是呢，聊着完的时候要一起逛街嘛，一起走嘛，走着走着，两个人不自觉的
1: 就挽起来，
0: 手就挽到一起了。
1: 哎，但是我跟你说，
0: 女孩子之间的这种的话，就是很有少女感了。
1: 既然称之为闺蜜，
0: 哎，
1: 她见面其实是没有疏离感的，
0: 没有疏离感。
1: 对，我一直在讲，我说我跟我的闺蜜就是从小玩到大的闺蜜，哪怕说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城市，哪怕我们很长时间都没见了，有了各自的家庭，但是我们见面的一瞬间，真的就是三个人抱成一团，
0: 是，
1: 就是完全跨过了说，哎呀，我得先找找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咱们先预热一下，
0: 没有
1: 这个阶段，
0: 没有这个感觉，是不是？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好好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唠一唠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来回忆回忆，何谓少年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还是高明高大左外号高有才了。

0: 哎，是的，说到少年感啊，我们可以去回忆一个画面，甚至说我们从某首歌当中能找到那种久违的少年感。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看电影。
1: 啊，看电影，
0: 电影里头塑造的一些人物形象或者故事情节，你看完之后你会发现说，哎，那个不是我那个时候就这样，引起你的回忆。
1: 对了，那在今年暑假呢，又有一个我们的老朋友啊，他带着他的作品呢回来了。
0: 谁呀？
1: 现在票房也很好，那就是
0: 星爷，
1: 周星驰星爷。哎呀，星爷的这个功夫女足你看了吗？
0: 功夫女足我们还没看呢，但是我蛮想看的。
1: 我觉得可以看一下。
0: 嗯，
1: 因为它里边其实有很多的，这么多年来啊，就周星驰的他里边的一些很经典的一些桥段的致敬。
0: 哦，
1: 包括大家都知道他之前有过一部叫做《少林足球》，
0: 是
1: 他对《少林足球》里边的一些致敬啊。
0: 那这个我真的要看那个，就是先看讲解。
1: 嗯，
0: 就是不然你看不懂。
1: 你就《少林足球》你没看过是吗？
0: 《少林足球》我没看过。
1: 功夫
0: 啊，
1: 功夫你总看过吧？
0: 有
1: 功夫，它里边也有对功夫的一些致敬
0: 啊，
1: 就是我觉得还可以了。就是哪怕你不是一个周星驰的铁粉，
0: 嗯，
1: 您带着家里的孩子，至少这个电影能给你的宝贝儿带来一种很欢乐的一种感觉。
0: 哎呦，
1: 它其实挺适合全家欢的，
0: 是
1: 就全家一起看的。
0: 因为像暑期档，它是一个电影票房增长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档期呀。
1: 对，
0: 目前来讲的话，像2026的暑期档的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50亿元。
1: 嗯，
0: 刚咱提到的《功夫足球》票房已经超过了16.7亿元。
1: 然后呢，提档的这个动画片，
0: 这个我看了，
1: 这个。我跟我就想说这个太好看了，
0: 它反转的我在里头觉得太精彩了。
1: 很好看。你是带你家那个？
0: 我两个都带去，然后一起看。
1: 他们两个对这个应该更喜欢吧？
0: 是因为他首先他是动漫性质的嘛，然后他就比较喜欢，然后其次里头一些人物他们又都知道嘛。
1: 嗯，
0: 虽然说八仙他们可能之前就是属于那种懵懂的状态，但是看完之后他们会主动的说，妈妈我想了解一下啥叫八仙啊，这个八仙是什么意思。
1: 是，那这我里边再说一个啊，就是你们家老大不是特别对那种啊就是科技的东西很感兴趣吗？有一部电影一定要去看。
0: 哪部？
1: 就叫群星闪耀时。
0: 我有看过这个的预告片。
1: 群星闪耀时啊，这个我觉得你们家老大一定会喜欢的。
0: 哎呦，
1: 而且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讲，看起来因为它里边所描述的那种的科幻的，它是一个就是未来和过去之间产生关联的这么一个故事。
0: 就是宇航员去遇到了什么什么困难，然后去联系他，然后有个神秘的信号，是不是？
1: 他们就是讲了，就是说这个片子呢，就是说就摇人嘛，就是说呢遇到困难摇人，结果摇到祖师爷的故事。挺好的，挺好的啊。超他点映的时候我有看了，所以我是这个特别隆重的推荐这部电影。
0: 那这部我还真没看过。
1: 这部因为它还没有正式上映，它现在是点映
0: 啊。
1: 25号，
0: 那就明天嘛。
1: 明天的时候，我觉得你如果啊明天啊不跟着我们呢去参加0713线下的活动啊，可以带你们家老大呀去看一下这部群星闪耀时。老二可能这个年龄未必能接受看得明白，但是老大他一定很喜欢。老大一定很喜欢。
0: OK， 可以去看一看啊。另外与此同时啊，在这个暑期档口碑绝佳的影片，就是之前咱们一直宣传的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嘛，依旧在热映当中。那目前呢这个影片全球总票房是突破了21亿元，在国内票房最高的省份是广东。
1: 哎呀，这个片子还没下呢。
0: 嗯，
1: 它还在上映啊。就是你到影院里边居然还能够看到给阿嬷的情书的排片啊。
0: 哎呦，
1: 对不对？
0: 而且广东他不是说给阿嬷的情书他看的最多的，再盘点一下今年的整个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当中，广东是以截至目前29.13亿元的票房继续稳坐全国第一票仓之位呀。
1: 你说这事多新鲜的，那广东人也多，广东有1亿2000多万人呢，你怎么说
0: 呢？那就证明就是大家
1: 是
0: 确实喜欢看电影。
1: 对，我们福建
0: 有没有厂在广东开？
1: 在这个事儿，这个要问一下0713的啊，到时候0713的四团啊，等我们成团的时候，我去开。
0: 哎呦，
1: 我去开。
0: 那广东歌来一首粤语歌。
1: 好了，恭喜你，喊了一声你。可以啊，
0: 这个大家都爱听。
1: 好犀利呀，好犀利呀。
0: 是是是，但是说到这个少年感。

0: 因为就是他们要来开演唱会了嘛，所以就是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少年感啊。
1: 是，
0: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说少年感有的时候它可能不是说是年龄的那种专属，不是说我十几岁我才有少年感，甚至你会发现我身边可能有的人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他依旧有少年感
1: 啊。对，我跟你说，我现在每一次啊就是偶尔就特别无聊的时候，我还会去把那个灌篮高手翻出来看一看。每当听到那个音乐啊，就知道世界我就脑海当中浮现那个画面，那个三井寿啊就跪在那个安西教练面前说我要打篮球，然后我脑海当中浮现我要做节目，就这种感觉。
0: 真的，我们希望说在某一个时刻，咱们不只在歌声当中，可能在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在演唱会的瞬间，在电影的片段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回那个曾经是少年的自己。
1: 是啊，这个话题
0: 上价值了
1: 啊，我觉得还没聊够啊，就是八月份的时候，等咱们这个男团的成员有来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聊一次。那么明天7月25号，欢迎大家呢到我们的三方西巷达明美食街参加我们的线下应援的活动。同时大家呢也时刻关注着我们的开票的情况啊，记住我们的0713男团的演唱会在福州的演唱会是9月5号。
0: 哎，我们到现场可以不见不散啊，
1: 拜拜
0: 拜。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2: 这一刻，
1: 从福州出发，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藏身鼓楼老城核心，一湾柔。

水曲折穿梭于三方七巷与朱子方之间，这条萦绕古厝石桥的内河便是安泰河。它由闽王拓城开凿而来，从千年护城壕变为城中文脉水脉。石桥垂容，流水映错，每一汪波纹里都藏着福州古城真实的城建过往与市井温柔。安泰河的脉络始于五代修筑罗城的岁月，唐天复元年，王审知扩建福州罗城，开挖河道作为城壕护卫城池。河道总长2.52公里，西连白马河，东通琼东河。待夹城建成，原护城河被纳入城内，就此化作贯通老城的内河。宋代时，这里潮起潮落，舟楫往来不绝，商船沿着潮汐驶入街巷，沿河商铺林立，酒肆连片。诗句“百货随潮传入市，万家沽酒互垂帘”道尽当年河畔繁华盛景。曾巩驻足河畔留下诗作，将夜色流水两岸灯火尽数写入笔墨，流传至今。岁月流转，经过系统性综合治理，雨污分流，生态补水同步落地，河水复归清澈灵动，滨水步道全线贯通，串联起两大历史文化街区。清晨有居民沿堤慢行闲话，傍晚晚风拂过河面，古桥、老厝、农容倒映水中，复刻着老福州临水而居的烟火日常。闽式生活第72代，一河绕方向，流水载千秋。安泰河从护城壕沟到商贸水巷，再到如今古城生态滨水长廊，完整见证福州城池千年变迁。石桥流水相伴，古厝文脉共生。这条温柔小河静静流淌着独属于闽都古城的绵长韵味。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有一个成语叫各得其所，专门形容每个人或事物得到了恰当的安排。有趣的是，这一板一眼的解释背后还蕴藏着古人的休闲密码——逛街。各得其所最早出于《周易》，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照这个描述，早在西周时期，专供交易的场所市便现身于大家的生活当中，最早的逛街活动也渐渐开始。听着不错，然而根据考证，这个时候人们逛街多半不大能尽兴，还基本只为官谷服务，很少面向居民开放。真正意义上的逛街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这时候诸侯攻城略地，打得不可开交，大大小小的动乱和分裂随时都在发生，原有的城市旧格局体系也逐渐土崩瓦解。在此缝隙中，手工业和商业反而找到了宝贵的成长机会，越来越繁荣，商贸活动开展得越来越火热，大伙儿买买买的热情愈发高涨，自然迫切需要一个功能完备的场所。这个时候轮到了市的真正登场。这时的市不仅面向老百姓开放，且彻底区别于居住区的坊，占有专门的地界，像豆腐脑一样方方正正，四周都有围墙。不过那个时候啊，想快快乐乐的逛街还有不少规矩要守，比方说市的开放时间有严格规定，早晨属于商贾大家，专干大买卖，老百姓们买卖生活用品都等到中午，至于傍晚便是小商小贩们卖点零碎玩意儿赚点零碎钱财的时间了。两汉时期情况有改观，逛街变得更加有趣。据记载，西汉时期都城长安设有九市，东汉洛阳城外还有专门的马市、南市，百姓们不仅有街可逛，还有着妥妥的繁华

商业中心。当然，光这些商圈还不够提升幸福指数，有街可逛不算啥，随时随地都有街可逛才叫厉害。这不，东汉的时候，个别城市还真就搞起了创新，兴起了夜笛，也就是俗称的夜市。这一下呀，大伙儿除了白天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还能趁着日落西山呼朋唤友，伴着晚霞和夜风继续逛街，在嘈杂的买卖声里尽享人间繁华。关于古人逛街那些事儿，下一期节目小佳和你接着聊。

0: 我可拉给红女库婆送高地雷嘛，和那实在是有美。我妈是个女家，你你真爱叫真爱真心，应该晒多米拉里米拉里。
1: 哎呀嘞，讲你讲话苦哩垃圾转运站嘛，你怎么一街上三分去行啊？冇用啊，我系带你去沟通啊，我过落去戆啊，冇用冇用。
0: 以前是多戆精，现在故里多戆精，不过啊，多戆你是地雷。内好的胡椒菜垃圾红女的阔婆送搞地雷，你看你嘛，垃圾红女是一团团独播美女，女生都会想来装狗蛋，可得多运垃圾。

0: 程啲啲嘢。
1: 哎呀，好意思啊，老师，我又最手会先，我最咩流呀？
0: 起来啦吧，既然我必须肯你好好补了补课，再讲呢，我先能为你看你乌索爷批的窑里进我一家，就可多互动游戏没？
1: 游戏有没？我跟你讲，我最看你有嘢，我最古老区的。
0: 真嘞，你考了就会白嘛。
2: 记得微信呢，你尊三人鬼咋晕？哥爹了，考灰心乌吞啦，多考四行哦。三人鬼咋晕？是属于吉他垃圾，多哥搞乌眼奶吉垃圾吞。
1: 嗯，七腿在本来也哩在吗？我最古奶爱买只。
0: 唉，古院古里也多，不过兄弟家，你来怪呀？咦呀，那给人老话，说汤老肚里还以为。一个，你好好跟一家二道嘛，这是进我家兄弟一家。咦呀，你来哟。
2: 其实呀，你可以老话大意，多更会的做龙凤类。对狗属于吉他垃圾，一朵桂林年甚至上百年就变化更改。你错了两眼，先多你家老话，会就来属于多余垃圾了。本将考个胡椒量加更太，你的生意也就更轩啦。
1: 嗯，对你讲嘛，那阿对做写给亏大意，太赚多还是他老味的。哎呀，你莫讲啊，丹丹啊，姐小姐姐，讲你不好，脾气不好。声音不好听啊！真的女公家有，我也爱白了。除了我不嘞，没有我转公家，真的。别讲都莫爱的呀，可能都鬼娃娃呢，假笑死！哎呀，最地雷，我都好死噶。
0: 会等于呢，一叫我都莫清楚了。兄弟一家为了那位女，都你真的就垃圾红女进我呢。以后你为了那位独立好洗手位，做人垃圾红内二号哦。顺便送多送多女的老话，再送多送多那个胡椒那里狂暴精神，最美比你看的手机歌吗？
1: 哎呀，莫啰做假歌嘛！哎呀，给别你看。一模呀，会，我小小给人会好洗，是吗？
2: 可以呀，欢迎你小小里。
0: 你看我高兴呢。这段红节多你一年是垃圾，过我鞋这只一球里宽波心呢。小人家对老多大根区水墨啊，你垃圾红女扩破送稿积累找进我呢。有时啊，顾稿从那你垃圾红女做来公我找进我呢。一家阿龙伟那个再要托女哈。
2: 好啊，欢迎你个人小小里，大根晒朋友这里哟。
0: 阿来。阿龙我比喻我比喻啊，都你胡椒啦！我也落第一个呢，你那阿姨胡椒拉给红奴的阔婆给嘞，红奴的公旺卡里，我哥一个人盖里过了，一个人都说咩搞拉给红奴的爱做鸡蛮公友，故意啊，也落你见你的。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5: 嗯，好的。
4: 爷爷奶奶出来了。
5: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6: 过来，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5: 爷爷唱的真好听。
6: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7: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8: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7: 哇，
9: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8: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5: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6: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8: 对，一年级。
5: 才一年级啊。
3: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
10: 从一年级开始。
3: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出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岁月悠悠，白云千载，走进苍山区的塔亭路，抚摸着这里每一寸城市肌理，西式记忆便呼之欲出。塔亭路位于梅屋顶，旧时为下渡藤山的小山包燕峰之顶，其原名为燕塔径。塔亭以原址延寿塔和塔边之亭而得名。塔亭路的流经岁月，应从福州成为通商口岸后说起。凭借近里士馆区的地理优势，塔亭路一跃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商业街。街道两侧洋行商铺林立，酒楼十四，商行会所应有尽有。

0: 鞋帽店、家具店、西服店、照相馆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民国初年，福州第一家快活林西餐厅开业，老福州人的西餐初体验便是从这里开始。当时能来快活林餐厅开回洋荤，哪怕只是吃上刚出炉的面包或是一杯奶油冰淇淋，这种新奇又美妙的滋味让大众念念不忘。当年西服更是苍山独有，据说城内人要定制西装也得跑到这里来。作为民国时期的银行街，这里还诞生了福州第一家银行汇丰银行福州分行。民国时期的中央银行福州分行，无论白昼黑夜，这里都挤满了各种各样的洋人和华人，他们或忙碌于生计，又或是来消费享乐。塔亭路的每一天都上演着世态百相。在塔亭路的开端，一座朴素的英式风格三层砖木结构的建筑映入眼帘，这便是民国苍山警察分局旧址，位于塔亭路口。据推测，苍山警局分局在二次沦陷光复后迁到此处，并租用该建筑办公，后又用作居民住宅，底层为单间商铺，目前已被火化利用。位于塔亭路69号的中央银行福州分行旧址，建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顶层建有木结构二层瞭望塔，负责监视附近区域的火情。现作为古厝研究所。沈绍安栏记位于塔亭路53号，建于1922年，为三层砖木结构洋门脸式建筑，临街西式立面，后进中式木架构，经百年岁月冲刷，古建筑的韵味也愈发浓厚。1949年后转为民居，2013年1月作为烟台山近代建筑群的一部分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范传普十里洋行，时髦女郎拉起小提琴，老款20路公交车飞驰，英俊的闽剧小生时善吟唱，动人的城市记忆在眼前浮现。纵使岁月沧桑爬满了古建筑，纵使老街道换了新模样，但历史上那一段流金岁月依旧寄存在尘土里，大街小巷中历久弥新。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1: 哎，华健哥，
2: 哎，对啊，心情不烦了吧？
1: 不烦。
2: 你老婆打电话给我了，
1: 啊，先不着急，
2: 没有了。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欢迎收听子子村童话，作者小山，播讲小月阿姨。
5: 嘿，我是小鹅艾莉。今天晴，我听见了鸟叫，草发芽了，在院子的鹅卵石矮墙下面，那里是早晨太阳最先照到的地方。这是我很高兴的一天，我认识了一棵绿颜色的草呀。看它的模样，年龄比我还小。妈妈说，在我还是一个蛋的时候，就比鸡蛋鸭蛋都大，比麻雀蛋燕子蛋更大得多。可我从蛋里出来好几天了，用妈妈的话来说，我已经是很漂亮。

的小姑娘了，毛茸茸的漂亮，我是妈妈唯一的小孩。鸡雏们却是一大群，也都是毛茸茸的，被鸡妈妈咪咪骄傲地领着，老大、老二、老三、老十三，很像一个大汤碗，后面尾随着十几个小汤匙呢。他们在院里院外自由地到处走着，鸡妈妈咪咪趾高气扬，好像谁也不惧，哪个都不敢欺负他们一家。我可就不行了，基本上总站在一个地方，离鹅棚很近，离菜地还有一段距离。因为妈妈只有我一个宝贝，假如我迷路了，比如我只是独自到卷心菜下面站一小会儿，妈妈便会十分焦虑慌张地来寻我，夸张地说：艾莉，菜地里是让鹅晕头转向的地方，离远点儿，你也要小心菜青虫把你领进绿色的迷宫。我一次次被妈妈强行带回到鹅棚前。妈妈说只有屋檐下面是安全的，但我看见菜地里经常洒满阳光，阳光也使院子里的墙根下有了这棵美丽的草。这棵草该叫它小美。刚刚雨后我有点发呆，早餐吃完了玉米，我瞧着墙壁发呆。妈妈在屋檐下喊我：艾莉，你需要喝水吗？铁盆子里有水。我假装没听见，懒洋洋地歪头看一眼小美。它有两片叶子了。我不喜欢那个铁盆里的水，有股铁锈味。为什么我不能喝菜地垄沟里的雨水呢？我觉得雨水很甜，青菜也会和我的感受一样。可是妈妈不止一次地叮嘱我，雨水不干净，里面有虫子。鹅不吃虫子，而且我有点怕虫子。草怕虫子吗？看起来小美还不知道虫子的厉害呢。然而鸡雏们真是不怕虫子，他们围攻一条肥虫，甚至两只鸡雏后来都气急败坏，生硬地争抢，把虫子撑得细长，虫子眼看快要被撑断了。鸡妈妈咪咪无动于衷地看着，我好吃惊他们的残忍。我妈妈不会看着我粗鲁地对待别人，她走向我了：艾莉，墙上挂着画吗？你呆头呆脑看什么呀？唧唧复唧唧，我必须拿起笔吗？妈妈建议说：艾莉，鸡雏们都会满院子里写米字，你也学学写字吧。我正在出神发愣，想该怎样走出院子，因为在大门外坐着一条大黑狗，它会突然地站起来，发疯地拦住小孩子。我不想学习写字，不管鸡雏们变得如何聪明了，我并不羡慕。唉，该挨揍的大黑狗，他干嘛不能对不如他高大的我客气一些呢？对付一点不想招惹他的小鹅，需要那种穷凶极恶的样子吗？弄得我每次看见他，就像看见恶魔的影子。我可不是胆大的小姑娘，就连黑夜我都害怕。若是非要学习写字不可，我不愿写米字，而想跟妈妈学写心字。害怕一定和心理障碍有关，总是害怕让我好害羞呀。我已不算很小了，我毛茸茸的身上都长出小翅了。我说：好的，妈妈，你叫我第一个字吧。小花

开了，什么动静都没有。菜地边缘在种着辣椒，辣椒开的花是白色小花，像星星一样纯洁谦虚。土豆秧子开花，也像这种小星星飘满了田地。我隔着大门口的栅栏能看到土豆田。但有些花比太阳还骄傲，南瓜花便是这个样子。它刚开出来艳艳的黄色花，就喇叭一样的高喊：大家听着，我是最大最大的花。这声音真是可怕，可这提醒了我，我也是够骄傲的了，也可怕。我说过，鹅蛋比鸭蛋、鸡蛋都大。大就有什么特殊吗？毛虫大只是更吓人罢了，这是小美说的。当它长出第三片叶子时，遭遇过一次毛虫的攻击。我喜欢白色的小小花，纯洁谦虚，像星星一样。妈妈却告诉我，辣椒结出的果实是很辣很辣的，鹅吃一口能辣出眼泪。哇，难道花和果实不是一回事呀？天哪，小美在叫，毛虫来了。我在樱桃树下打盹呢，突然传来草的尖细哭声：救救我，救救我。一看是小美缩着发抖，我便不能坐视不管了。谁在欺负弱小又乖巧的小美呀？我赶忙急急地走过去。这时我才发现我自己是多么笨，不仅不会快速跑动起来，还歪歪扭扭的，差点跌跟头。这不，小猪猪哥兰已经在咯咯笑个不停了，他懒洋洋地趴在猪圈木门上看戏一样的取笑我。原来是一条大毛毛虫在威胁小美，它的上半身已经直立起来，立即要搭到草叶上。可见小美的惊惧是多么可以理解，仅仅有三片叶子的小美闭着眼睛惊慌失措，她根本不愿意看着悲剧上演在自己身上。但她阻挡不了毛虫的恶行，除了绝望的哭喊，无计可施。我用脚狠劲地踢毛虫，滚滚。虽然我也怕毛虫，可我更不能看着小美被毛虫吞吃呀。据说毛虫吃小草狼吞虎咽，比一把锯子锯断一棵小树都快。我的脚蹼对于毛虫竟然毫不起作用，毛虫的恶行即将得逞。我喊：谁来帮帮小美？你们都躲在哪儿啊？英雄从天而降，只见麻雀西西扑地落在墙根下面，尖嘴冲向毛虫，亮眼睛瞪着毛虫。毛虫身子一软，迅速从小美身上滑下来，嬉皮笑脸地跟西西一个劲儿地点头，好像他刚才不过是和小美逗逗乐子，所以也用不着道歉，便大摇大摆地爬进菜园子里了。小美，别哭，没事了，没事了。我用脖颈抚摸小美的叶子，小美还是缩紧身子，瑟瑟发抖。看吧，一个弱小生命面对暴徒时，又能怎样？我本以为自己是弱小的，现在发现，小小的植物才真是弱不禁风呀。烟囱也在叫，是风。风和风比较，是很不一样的。如果微风吹进院子，那是很舒服的时刻，连蔬菜们也颇为

0: 没高兴，好像他们迎风掌长得更快。但是大风天就不同了，大风急速地刮起，飞沙走石，空气变得混沌不堪，似乎要把整个菜园卷走。烟囱发出古怪的叫声，这还哪里是刮风呀？你可以怀疑是一个疯婆子骑着鸡毛掸子耍威风来了。我在鹅棚下面倒是安全的，妈妈念叨着天气，自言自语着，寸步不离我身边。当妈妈时而望天，一脸虔诚，我就知道她又在为整个院子里的生命祈祷了，替喂养我们的主人。高兴的是，小美在墙根下也毫发无损，那面矮墙像父亲一样保护她，大风根本奈何不了矮墙，所以伴着风声，小美挥舞自己的叶片，竟然哼唱歌曲：吹吧吹吧，我在风中跳舞长大。啊，一个孩子有了安全感，便健康快乐。我也有妈妈保护呢。鸡雏老十三却发傻地冲出鸡舍，对暴风感兴趣。这回可好看了，疯婆子似的大风伸出巫术的魔爪抓他，马上就要把他变成握在手心里的碎骨头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疯婆子什么都做得到。鸡妈妈咪咪也不是好惹的，她已健步赶来，嗓子眼里发出威吓的叫声，浑身的羽毛比巫婆的斗篷在风中还要鼓胀，气汹汹地来和疯婆子夺孩子。最后鸡雏老十三被咪咪用腋窝夹起，娘俩拼了命地跑回鸡舍，而大风还在嗷嗷叫着。好一阵子，院子里才风息宁静了。看啊，猫头鹰在树上，还有月光。大风过后的第二个夜晚，夜幕格外晴朗。我指的是抬头就看见了干干净净的月亮，好像灰尘云烟都被风吹跑了。月光照亮了三倍，照着院落。平日这时会熟睡的我对妈妈说：艾莉要看大月亮。妈妈答应了，让我把头伸出鹅棚宽宽的缝隙。如果是漆黑的夜晚，我绝不敢把头放在外面。妈妈说，狐狸大叔饥不择食时会进村偷走我们，我的头岂不成了引诱他的肉块？今夜什么危险都不会有，月光很亮，窃贼不会自投罗网。月光也照看着菜地，尽管蔬菜们都已经睡着了，菜地里一片安详。我听见蟋蟀在拉琴，一种民间小调，像是给小孩子唱着摇篮曲。鸡舍里传出呼噜声，一定是疲乏的鸡妈妈咪咪发出来的。鸡雏们则静静地进入梦乡。小猪猪戈兰哼哼了几句，像是吃得太饱了，反而影响了睡眠。大黑狗在大门外能干什么呢？不管它怎么凶恶，也上不了天去风摇皎洁的大月亮。我不相信美好都会被黑东西吞噬。我准备吃早餐时，忽然笼子里的兔子小灰喊住我：
1: 喂，小妞，请你把墙根下那棵草拔出来递给我。
0: 我没反应，他又喊：
1: 我吃萝卜吃腻了，换换口味儿。
0: 小灰从来没有离开过笼子， 像个小囚犯一样被关着，主人天天拿来胡萝卜、萝卜、槐树叶子喂它，院子里就数它不自由了。小猪猪戈兰有时还能被赶出院子去庄稼地边上呢。我严肃地说，
1: 小灰，你不能打小美的主意，难道你和毛虫一样可恶吗？
0: 小美真够可怜的了，都快到热烘烘的夏天了，她长得还是很慢，个子矮矮的，刚有了第四片叶子，细脚伶仃，干巴巴的，是营养不良吧？墙根下的泥土只是粗粗的沙子，一点养分都没有。
1: 我可不会帮兔子小灰的忙，让它在笼子里淌口水吧。
0: 相反，我走到小美身边，无声地护着这棵美丽的小草。小美悄悄对着我的耳朵说，它也能开出好看的花儿。真的，如果一棵草还没等开出花来，就被断送了生命，多不幸呀！兔子也好，毛虫也罢，你们都休想祸害小美。我要守护这棵草。这一天，我学妈妈的样子，也给小美做虔诚的祈祷，而且我更加认真地学写心字。我明白了，小灰何以被主人关在笼子里了，主人对他四处祸害的个性早已心中有数。享受自由也要有享受自由的素质呀，这很重要。
2: 嘿，小美，你又多了一片叶子，
0: 我在屋檐下轻轻地喊道。我第一个发现小美长高，并有了第五片叶子，而这片叶子抽出的有多艰难呀。小美如果可以背着书包去上学，她这会儿该读三年级了。小美有了五片叶子，这使她很像穿裙子的好看女孩。她贴墙站着，仰脸看着太阳，笑容满面。她是最感激阳光的孩子了。有一天，小美告诉我，
2: 我会报答阳光的。
0: 我越来越喜欢温柔安静的小美了，尽管她还是有点脆弱，即使嗡嗡叫的蚊子也能让她心惊肉跳。其实蚊子对谁都乱嗡嗡一阵，就像爱唠叨的人不能克制唠叨一样。蚊子对一棵草不做什么，它只热衷喝血，而草的身体里只有露水。因此，小美清清爽爽地站在那里，绿仙子一样单纯可爱。午睡之前，我问妈妈，
1: 王后才是最美丽的吗？
0: 我故意拿童话故事里的情节问妈妈，妈妈回答我，比童话还童话。一棵草比王后更美。妈妈的话总是很有智慧的，真棒。早饭后，我看见一颗黑黑的小种子从菜地里走出来，要往墙缝里钻。我问他，
2: 哎，小家伙，你这是干什么？
1: 到墙外流浪去。
0: 种子回答得好干脆哦。我以为种子都是不能走的，要菜农安排到哪个位置上才行，或者他们到远方也要乘风而行，要么是被鸟儿带走的。我怎么没想到种子自己就能走出院子呢？看吧，一颗种子胸有成竹地出走，一点儿也不畏惧，它甚至要穿墙出去。我认得它，它是葱的种子，黑黑的，有棱有角，很机灵。我问，
1: 墙外也有你的葱姐妹吗？
0: 成片的葱都站在菜地里，叶子墨绿墨绿，伸出一个花

0: 梗，花落皆紫，很像蒲公英举着伞状的头颅。葱的种子却不能像蒲公英的种子那样顺着微风飘走，一定是这颗葱的种子等得不耐烦了。他说，
1: 是呀，走出去再说，总之不愿在这里，这块菜地太狭小了。
0: 眼见他傻瓜一样要碰壁，以为撞墙就能冲出去，可鹅是无法劝说一颗葱的种子别犯傻的，因为葱的种子自认为聪明，它从不会听劝。再说，由于生命的样式不同，植物的种子不会听从动物的话。葱的种子就像小野猪一样狂野地往墙洞里钻，我敢说这颗种子会迷路的，因为墙外也只是一滩烂泥而已。我很想用嘴巴叼它回到菜地，它看出了我的意图，扭头狠狠瞪了我一眼。它做不着边际的事情，我多想阻止呀。要知道，葱的种子离开菜地，即使能活下来，它也只是变成没用的野菜。情急之下，我有点野蛮地干预了这颗种子，用我刚刚硬朗的翅膀用力一扇，这颗葱的种子就回到了菜地里。它还会一意孤行要走出菜地吗？幸福的事情来了，小美抽碎了，我为小美感到幸福。妈妈也走了过来，她看着小美，亲吻她一下，再亲吻我一下，说：“哈，艾莉，小美终于和你一样高了。”真的，我在矮墙下面贴着小美站立，她长出的心穗儿与我的额头在同一高度上。本来嘛，我们差不多一起出生在早春，过了夏天，到了初秋，只是我胖了一些，而她仍然是苗条的小姑娘。第三天，我又来看小美，啊，她开出花了。小美的花是浅绿色的，一串一串优雅地摇曳在微风中，墙根下的小美连腰肢也轻盈地摆动起来，她快乐呀。我说，祝贺你，小美，你像凤仙花一样漂亮。这是真的，花儿无论大小有所区别，还是颜色有什么不同，但是它们美丽的本质是相同的。小猪猪戈兰也这么认为，他趴在木门上好奇地欣赏着各种花。鸡雏们长大了成了大鸡，可鸡妈妈咪咪也这么告诉孩子们，他们同样喜欢院子里的花，无论是鸡冠花、大丽花，还是蒿子、小草开出的小不点的花。今天我能出院子了，由于高兴，我早早的就醒来了，盼着金星，盼着天亮。妈妈为什么不给我系一条红丝巾呢？或者为我准备一双红鞋子？她只是一遍遍梳理我的白色羽毛，又耐心地整理我放在后背上的翅膀，并且在黎明的天光中，他突然用力地抱紧我。不要怕大黑狗海里，他总是恐吓畏惧他的孩子，如果你不慌张也不胆小地看着他，他便会夹着尾巴沮丧地坐在那里而已。妈妈叮嘱我。是的，我和小美一样长大了，不再害怕自己的黑影子，也绝不怕什么子虚乌有的凶神恶煞。至于一条愚蠢的黑狗，就让它死脑筋地在那里守着自己吧。我没忘记告诉好朋友小美，亲爱的，我要到河边草地上去。小美和我

0: 一样快乐，他为我高兴，他只是说一句，代我问候那些草姐妹们。小美高举着自己的五片叶子送我出门，我看都不看那个恶棍一眼，根本不想和他的魔鬼眼神对视。对了，我还要告诉亲爱的读者，我学会了写心字。现在河边的青草香气已远远飘过来，河水的叮咚声已进入我的耳中，就连村里的钟声也当当当地响起。没什么犹豫的，我加快了脚步，我要步入清凌凌的河水中。
1: 大家好，我是作家小山，童话让我遇到奇迹，创作童话使我回到了童年。这些年不间断地写出一个个童话，其实始终有一个动力催促我。童话是爱，童话是智慧，愿孩子们成长中和我一样拥有更多的爱和智慧，心灵和童话一起飞翔。希望孩子们热爱童话，也希望大家喜欢小月阿姨播讲的我的童话故事。谢谢你们。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刑部尚书刘自强派手下的官员秦庸熙给王传移了一道公文，让他们共同带着手下的人马到东厂去办理王九思的交接手续。东厂这个衙门，别看就在京城里边，王传和秦庸熙这两位官员谁也没来过。他们领着人马到了东厂的大门口，东厂的这些人一个个仗势欺人，一般的官员在他们眼里那都不在话下。再看东厂的大门口，站好了一排排一对对拿刀带枪的东厂小校。秦庸熙骑在马上看了一眼，王大人，你看看东厂这边。

0: 洋人的架势，好像跟咱们要过不去。前文书已经介绍过，王传提前到张居正那儿汇报过，在张居正那儿已经得到暗示，他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
1: 哼，东厂这帮人，狗脑袋上长角，到哪儿都称大王。咱们不管这些，找他们当家的再说。按规定讲，刑部的官员还有武城兵马司的官员来到东厂这儿，东厂应该出来相应的官员接待一番。可是今儿个你看这两位大人来到东厂的大门口，连理都没人理，这位秦大人的心里边就很不得劲儿。
0: 自己必定是刑部的四品官员，两位官员来到大门口，一下了马，跟一个小校打了一声招呼。
1: 我说东厂这位校官呐，我们是刑部的，我叫秦永熙，这位是武城兵马司的巡城御史王大人，我们两个要见你们的当家的冯公公啊，你们俩要见我们当家的，好吧，跟我来。
0: 秦永熙和王传跟着这个小校就进了东厂的大门。东厂的大门西边有一片空地，长满了花木，中间有一条阳奉砖道直通东厂的执事大厅。大厅左边连着一间小厅，内中供着岳飞的画像。厅后青砖仰壁墙雕满了狄仁杰、段虎的故事。大厅右边有一间祠堂，那里边供着东厂建制以来所有掌厂太监职名的牌位。祠堂往前一个石房，上面悬了一块匾，万世流芳。这块匾是嘉靖皇爷的亲手书。祠堂再往南就是东厂的大狱，妖道王九思就关在那里。秦庸熙和王传随着那个小校进了大门，来到了执事大厅，然后进了一间耳房，就见里边坐了一个主，大概有35、36岁的年纪，长着一张猴脸，两个腮帮子鼓鼓囊囊的，就像挂俩大肉球子，鼻子准头挺大，一双眼窝深陷进去，离远一看就像俩大窟窿，从那俩窟窿里射出两道寒光，带有一股子蛮横凶杀之气。他翘着二郎腿斜躺在太师椅上，根本没把来的两位官员放在眼里。秦庸熙和王传这两位官员一看这主这德行，心里就有股气，但是人家必定是东厂的长爷，两个人把气儿就压下了。陈长公，冯公公不在这儿吗？东厂这个长爷叫陈英凤。
1: 这个陈英凤长得是一脸凶相，你看他慢慢腾腾的起来了。
2: 啊，你说咱冯公公啊，每天上午冯公公得陪皇上，你们两位大人呐，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就行。
0: 刑部关于妖道王九思移交的咨文你们收到了吗？
2: 哦，这道文是收到了，只是我们冯老公公太忙，还没来得及过目。
0: 王传反应得快，他抓住机会就问了一句，长爷，您不是说过这里的事跟你说就行吗？
1: 陈英凤刷的一下子，那道寒光就扫了王传一眼。
2: 除了王九思的事儿啊，其余的事儿我都可以当家。
1: 那王九思的人呢？我们能不能见一见？
2: 我知道两位大人的心思，怕王九思不在这儿。好吧，这个事儿我做得主。来人，打开牢房，
3: 我要陪两位大人去见一见这个王九思。
2: 是。
0: 有个小玉竹应声就下去了。
1: 这时候陈英凤起身把手一伸，二位大人请吧。
0: 说完之后他带头就出门向南。到外边一看，路边已经站满了一些刀枪手，那真是警戒森严。不大一会儿就来到大牢门前，陈英凤一挥手，只见两名狱卒上前打开一个大锁头，推开大门，吱嘎嘎嘎嘎，里边是一处高墙封锁的庭院，两边的厢房都是黑漆漆的。这功夫就听右边那房间里边传出一声惨叫，
3: 哎呀哎呀，受不了了。
1: 呵，这个动静那可真非常瘆人呐。秦永熙就怀着好奇的心问了一句，
0: 张爷，传出声音的地方可是你们东厂的刑房？
2: 刑房啊，你们刑部衙门能有，我们这不叫刑房，我们这儿啊叫点心房。
0: 两位大人一听愣了，怎么东厂的大牢还设点心房？
1: 王传呢就问了一句，怎么叫点心房呢？
0: 犯人上刑的时候还可以吃点心？
1: 嗨，陈英凤顺手指了指两边的厢房，我们这一共是八间房，左右各四间，每间房都设一道点心。这右边第一间房子，刚才传出声音的那个地方，就是第一道点心，叫恶鹰扑食。
0: 王传一听，这可够新鲜。
1: 上爷，这恶鹰扑食是什么意思？你们亲眼一看便知。陈阳峰说完，领着两位官员来到第一间房门口。只见房中挂着一道横梁，一个人双脚捆得死死的，脸朝门口倒吊在横梁上，两只手用两个木棍支起来，动弹不了。里墙上密密麻麻钉满了锋利的铁钉子，很显然，只要有人把这人轻轻的一推，他的后脑勺就会撞向墙上的铁钉子，
4: 轻者是扎破肉皮，重的后脑勺就得变成马蜂窝。
1: 这功夫之间吊着这个人已经满头满脸是血，昏死过去了。这房子里站着几个行刑的小校，一看陈英凤过来要行礼，
0: 用不着。这个鸟人是谁？
2: 回长爷，是昨天从御酒房抓到那个偷酒的贼。
1: 这个倒霉鬼原来是御酒房的小太监，把御酒房的酒偷出去卖，昨天晚上又偷了两罐子，让巡夜的锦衣卫给抓到了。
4: 孟公公当家的时候执法不严，紫禁城成了贼窝子，
1: 这回我们冯公公接任，对这些偷鸡摸狗的内贼是有一个呆一个，有俩呆一桩。
0: 秦永熙看着这个小太监昏迷不醒，心里就觉得东厂真是草菅人命。
1: 哎，我说张爷，这只不过是一只耗子，怎么能用上这么大的刑？
0: 秦大人，您是朝廷任命的刑官，也应该知道杀鸡给猴看的道理吧。
1: 话又说回来，八道点心，恶鹰扑食这道点心是最好吃最轻松的一道。你们不信，过来看看这第二道。他们两个跟着长爷陈英凤来到一间屋子里边，发现这屋子空空荡荡。
4: 二位大人，你们别看这屋子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但是这道点心可极有意思。这道点心叫豆馅烙饼。
1: 这秦永熙一心想着王九思的事儿，他根本不想在这儿浪费时间。
0: 陈长公，我们还是先办正事儿，去看看王九思。
1: 行，
0: 要看就看，走吧。可是陈英凤干说走，他不动地方，问了一下王传：“
2: 王大人，你对豆馅烙饼这道点心感不感兴趣啊？”
0: 要说王传，他真想在东厂的大牢开开眼界。在王传犹豫的时候，陈英凤就机会吆喝一声：“黑老五，老李见了什么新人？”

0: 鸟，
1: 就是那个在街上拿俩蛤蟆指挥蚂蚁打架那个。哦，是，不行，这个人不仅不能吃这道菜，你还得给我好好照顾好。他的孙子现在正伺候皇上。哦，是，我一定照顾好。这个老头就是那个小客用的爷爷，就是给小皇上练蛤蟆指挥蚂蚁打架那个主。当时的太子爷朱翊钧对这个小孩特别感兴趣，在冯宝去抓这四个小娈童的时候，太子爷就偷偷地跟冯宝交代一番，一定把这个小客用给他留下。冯宝一看太子爷非常喜欢这个客用，把这个小客用领到一个净身房给净了身，变成了伺候万历小皇上的真正小太监。今儿个这个老头就是小客用的爷爷。
2: 嘿，老五啊，王九思进来之后都吃过什么点心了？
1: 嘿，老五心里就犯嘀咕，王九思用没用过刑？难道陈长公你能不清楚？陈英凤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提出让王九思吃这豆馅烙饼？
3: 这里边可有文章喽。因为王传和秦庸熙到来之前，
1: 徐觉已经提前来到这儿，跟他传达了冯宝的密室，让他想办法神不知鬼不觉的把王九思处死，最好还能嫁祸于人。今天如果让王九思死在秦庸熙、王传两个官员的面前，就算是嫁祸成功了。要说这个陈英凤反应的是非常快，主意拿定之后，只见陈英凤朝黑老五使了个眼色。这个黑老五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主，他不明白陈英凤给他使眼色的意思。张样，这个妖道打从关进大牢，皮肉没受过一点苦，因为冯公公有个交代，王九思是侵犯，明正典刑之前不能让他死在牢里。这句话呀，黑老五还真说在点子上了。这个我知道，这个妖道除了没有女人搂着睡觉，比在家里还舒服。不过呀，就是用刑也拿这个妖道没办法。
3: 陈英凤这句话一出口，这秦庸熙和王传倒听出点兴趣来了。
1: 哎呦，这妖道有功夫？哼，这妖道啊不光有功夫。黑老五，把你看到的都讲给两位大人听一听。这个傻了吧唧的黑老五这个时候他明白陈英凤朝他挤眼色的目的，让他讲一讲王九思的种种能耐和本事。哎呦，两位大人，这个妖道功夫可了不得，他被抓进来吃第一顿饭，他是先吃饭后吃菜，吃完了菜再吃碟子碗，最后连筷子嚼吧嚼吧都咽进去了。还有一回他嚷着要喝水，我让手下的人给他烧了一舀子滚烫的开水送进去，他接过来对着舀子嘴咕咚咚咚一口就干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开水烧得白烟直冒，要是烫在我们手上保准起个大泡。可是这个妖道喝了跟好人一样，好像他的喉咙管是用铁做的。
3: 听完黑老五这一阵侃谈，王传眨巴眨巴眼睛，他问了一下秦庸熙：秦大人，这位牢头讲这些情况你信不信？
1: 秦庸熙是个本分人，王九思这些邪门歪道以前也听说过，但是耳听为虚，应该眼见为实。陈长公，你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看这王九思的本事啊？嘿，陈英凤要的就是他俩这句话。这个不难，就是不知道秦大人你想怎么看。

秦庸熙心里想，只要能在东厂的大牢见到王九思是个大活人就行了。我说陈长工，您打算让妖道表演什么功夫？那就请二位别动步了，让这个妖道表演表演豆馅烙饼。来人，把王九思带出来，做一道豆馅烙饼，让两位大人开开眼界。不大功夫，就见走廊里边来了两个狱卒，压着一个双手反扣用麻绳捆起来，头上罩着黑色布套的人犯。陈英凤指了指这个人，这就是王九思。说完话他一伸手就把这个黑布罩给拽下来了。秦庸熙没见过王九思，可是王传在那胡同口见过王九思。今天王传再一看王九思，可比不上那天坐着大轿打着金闪了。王九思今天打着一双赤脚，脚脖子上紧箍着一副大铁镣，这副铁镣看上去也有百八十斤重。王传走上一步，王大真人，你还认识我吗？王九思看了王传一眼，又环视了一下在场所有的人。你啰嗦个屁，隆庆皇帝已经死了，老子今天犯在你们手上，要杀要剐随便。哎呦，王九思的态度还挺硬，把堂堂朝廷的官员骂了一顿。王传哪受得了这个呀，他恼羞成怒，正要发作，陈英凤一伸手，别忙，好你个妖道，鸭子死了嘴还硬，你等着吧，看我陈长爷怎么收拾你。说完了话他一挥手，两个狱卒拿一个头罩给王九思套上了。这功夫又看见两个狱卒抬着一只盖着盖子的大缸走进来，走到了那间空房子门口，把这缸子撂下，揭开盖子，只见缸中青烟直冒。秦庸熙和王传一伸头往里边一看，缸里边装满了黄豆粒大小的小石子儿，每一粒被烧得乌突突的热气烫人。那两个狱卒用铁铲子把缸中的石子儿哗啦哗啦地泼向了空房的地上，一股焦糊的热浪直朝外扑，熏得王传、秦庸熙腾腾倒退了两步，把妖道压进去。陈英凤一发话，这些狱卒一齐动手，抬起王九思往空屋子里呼悠家伙就扔进去了。这功夫就看那一缸滚烫的石子儿已经泼在地上，照着头罩的王九思被四脚朝天扑通一下子扔进了屋内，紧接着就传来了一声惨叫，啊！再看王九思满地是乱滚，没想到这滚呐，就把那些无数个烧透的滚烫石子儿全烙在身上了，啊，这就叫豆馅烙饼。片刻之间，王九思身上衣服被烧得精光，周身皮就吱嘎嘎的作响，被小石子烧烫的青烟直冒，捆绑的双手的粗麻绳已经被烧断了，头罩也被烧焦了。也许是求生的本能，只见王九思一个鲤鱼打挺，躺的一下站起来了，就看他发疯一般的朝门口狂奔。黑老五一看这哪能行，赶紧迎上前去拦挡。王九思也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大的力气，他双手啪的一下就抓住了黑老五，然后就像拎小鸡似的扑通一声把这个五大三出

0: 的黑老虎摔向了屋内。只见屋内传出杀猪一般的嚎叫。这回该轮到黑老虎去做豆馅烙饼了。也就在这功夫，王九思从一个狱卒手中一伸手，唰啦，抢到了一把刀，然后王九思把这把刀举起来，直奔这几名官员砍去。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5: 你好，早上好。
4: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5: 坐吧，不客气。
4: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5: 到2号窗口。
4: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0: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1: 真实记录福州话点，
0: 经历福州。
1: 海南话福州乡亲，你个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日福州》。
2: 今南今日福州的左右两岸，福州市委选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好事习近平总理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国民党昨天并且研究贯铁落实措施。伟大文件纪念恩公端金信礼九十周年左列殿在运开殿。福州市端州破格落区站高十栋楼。军需第一批落去廿七号开始，接下来前天顺山落运。你见福建省委呼吁的福州气味局的郭宁宁昨天召开气味省委会会议，传达好事习近平总理的军机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福建省委省委会会议要求，研究福州市贯铁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多临近后续关铁，习近平总理的多国家科学技术总览大会、龙岩业内大会、对我扩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要讲话进行。清华国家制作创新示范区福州片区建立，加卡教员接替桌面创新特级记者，以特推进教育科技英才发展，全校儿童互联网下共享互学平台，推动三好年运通创新。加卡建立高水平创新型社会上车，多临近后续关铁，习近平总理的多所爱考察事宜重要讲话进行，全面践行一命上车理念，轻易实现上车更新教育安装硬性提升行动。加卡向端冲为古本教育老高小区改造提升，高标准推进上车基础设施四面向安装工程建立，全面清华实现新时代堡垒工程。继续提升东源银亮社区地理效能，多临近后续关铁，习近平总理的在短期盘水间上铁平台造筹集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命之上、性命之上，时刻并进完成建制教育安装性能交流线，密切关注预警、先进教育风险形势，加强监察预警教育送灾备险。抓紧抓实规模以及牢牢密集性权益安装运环对北渣大金地，切实修路安装质量，保障人民公众生命灾难安全。会议传达了福建省委局的九组一多福州调研事宜讲话要求，强调多坚持创新驱动，应得建议包括氢能等新兴产业，强化官员记录公关，加上三方联合运合，对了产业发展安装并重。加卡打造具有后生竞争力的第三产业之光。会议传达了福建省省长刁乱多福州调研事宜讲话要求，强调多持续深化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明确功能定位，强化土地转让，优化产业布局，完善管委会加公里运营模式，激化开发区创新活力加内生动力。会议传达了中央层面经济行政作业为基因更好综合干扰季节会议进行，强调多提高经济站位，结合开展树立干净性健康经济观后续教育，强化五德多元，主打以岸为港，居于环山居家居交，八元华丽精介世界，切实为基因更好欢迎。会议故研究了提出百合古良院系列活动以树立基础，新年了，海选福州建立发展规划，二款年内到二款三五年，福州上车发展对象规划设计方案，教育轻易开展户外爱罪清洁改换行动，优化上车建设化广远干扰季节，践行一命上车理念，加卡建立现代化国际上车等相关运用。前往廿三号。福州市一面进入感染福建农民大学前书监落下遭扩压行业，福建省委呼吁的福州气味局的郭宁宁，福州市气论吴显大感染福建农民大学党委局的赖海运浩论夏苏旺遭弹并且见证签约，郭宁宁代表福州气味起应吴选福建农民大学冬季以来关心接替福州建立社会发展表示感谢，伊讲福建农民大学作为城市重点大学，徐军亲近互澳福建。

0: 为农业扩改创新，宣从左面进行，作业应在不远。农安高六下早顶，早操了自己贡献。去年来，湖州徐军落给猪头，干翁奉正，坚持三百年款建落根片续轮进去，收拢难度回高的，总方位推动高级轮发电。加卡去年现代化国际上菜，今年晚上生物物开过几年，气温升温以本材签约为新起点。
1: 青衣间兴大农业观、大西屋观，多联系安装，专业创新，第三现代农业发电，生态保护修复，半腾海混地，宣从进行应在培育，面带运带产业下早等方面，东旋华丽，东并并进，推动产业下早取代更大成效，协调多对我市现代化眷业端，红运争先，打造共选。来海运下送往表示，本次下地下早签约。
0: 在湖州接替湖源农民大学实现高级轮发电的布落业重要举措。感谢大学校商议六眷年纪助力接替，学校将以本次签约为契机，全方位对接湖澳湖州发电需求，建替二座产业湖澳产业湖内产业，聚焦湖大、湖过、湖玉、湖龙、湖圈等第三现代农业，进化三高运下、扩高运会，自己打造农业下早新标杆。
1: 高原应在培育新季节，探索明代运代运化发电新路径，为湖州加卡去年现代化国际上菜贡献更多地铁管理量。夜上哦，为台湾今年2月端金新历旧历九年做了点多新利用在湖州北女的故事，三分之行阿米人有来上哦开店。
0: 本次展览由福建省新利用研究会、甲福建省东岸湾联合主办。本会铁六公共义二五端金，端金端义北面义女，幸运为台湾端金精神，然后新时代端金楼顶物业不昂。回眸细算，与回嘉宾捐动为展览揭幕。福建省新利用研究会动静一路团演创了端金祖国之奇绿端金，端金祖国之大灰书。
1: 最后，尊端谢创，莫巨难弄，就莫新乱我。二零结束后，嘉宾赶亲密游客，正以电厅参观，多讲解往引导下，熟好熟好历史图片，熟当熟当，唔来住楼，尊参观者大会烘火随我。福建省端元苏区端游主线布网，接近三万名福建义女，打算慢慢端金楼。今天来接华，但后后群播给更有。
0: 是端金杜端出世纪罗马关，后连庄就为医疗威廉这两代表，几乎团团空难，包容部队官兵捐空。公家王共苏所党所党而来温水，侬参观者亲切感受到恩公尊女，不怕欺凌，被接不闹一精神。福建省新利用营业会会龙温馨地讲，多恩公端金姓嘞搞嘞周年之节，举办本次展览，具有特别的意义。
1: 端金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老去哪啊？最宝贵精神在乎，就来伟大端金精神。年上啊，湖州菜广告会，气味送农膜，气味无米麦，气味老阿摩果，感恩菜教育果，联合举办，带超轻小超，仰望捐动镜，前少年仰望共古类比类。本次比类聚焦端金精神，感恩恩公古类。
0: 经过真正崇拜，要搞感恩社区，送上二年女命送超，参加慈爱比类。比类现状，少年送超，真心饱满，意气风华。小欧族送超以共古类为左右行李，而请帖真正以东乡，对爱恩公端金随我，共苏给门献杯，下生春夜，鸿运宣建以东应温水。端欧族送超，二嘴时代世界，结合诸星好时间我。
1: 青岛建设端金精神与时代内涵，去华新时代前少年，听懂我军动将领坚定信念。互相并跟希望五年的后生林可勋也爱仰望，本次大力的鼓励，南音卡颂王共苏老抗力战争司机卡颂王后度冒险老总立功保险最正的温水。最近林可勋喺大时我做一定用，伊讲我希望做早几落随便来。
0: 尊南音剧送往一股类，共佢更杀东岭两天，提醒大家呢，定时动下，赖之不二，幸好生活。经过激烈比拼，小奥组判错一定要拿命，二零要五命。

内诺内面，粗林族盼愁以内诺南面，你内诺西面，撒内诺前面。阿拉沃准车工艺广告会准提出二号二奶文化语音载体，宋太华开店二奶送工，鼓励奉献年后时间等活动，清华加校舍协同语音，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革命历史，坚守二奶信仰。新段位担当民族复兴大爱的时代声音。

0: 脸上啊，胡椒菜地撇婆哥和中下高龄班纪律对谁红讲告四把起来那点武王按静温送水要各红搞地红垄断到东落去。大武王共明白婆哥以及中下高龄班挖定到东上。新域招生结束多廿四号公布，多军需地撇以该招生类型多按招生范围内纪律落去。部落的婆哥和中下高龄班学校莫讲得斗动工业量，以及斗动低矮要求。至处地撇婆哥和中下高龄班招生录取金额增加十栋楼。胡椒菜端招板提醒，年五二十次定性参加冬年胡椒菜端课，并且每备应好端盘贯通营业。婆哥和中下高龄班五年级各级学校录取可能，可以多端招管理协同，定拨军需地撇资源。廿七号进行军需地撇录取。既然廿三号由胡椒菜送过了解稿，为进入波西黄地内家居小协建立，胡椒决定今日起扩大地内家居产品更新波来范围。除见已经纳入波来的地内马轮和地内马轮盖、地内更新设备、跑步机、椭圆机、地内按摩椅、地内清洁机等内，地内扫地机、洗地机、除虫机等内，跟烘衣机等物业波来品类纪律执行。在处技术上，本次扩位新增了数码卡双衣和运动卡双衣、地内油烟衣、地内元气罩和机箱罩、地内洗碗机跟地内干衣机等物类产品。同时将地内扫瓦纳入现有地内按摩椅品类波来范畴。波来标准方面，在个人消费者购买新扩位物类地内家居产品，按照考虑高环节要求后，最终销售价格的85%可与波来。每六元内每六类产品可波来所用，每六元波来莫超过3.5元。在个人消费者购买地内按摩椅和地内扫瓦，按照考虑高环节要求后，最终销售价格的85%可与波来。每六元内该类产品可波来所用。地内按摩椅、地内扫瓦不带囤好限量波来，每六元波来莫超过3.5元。廿四号，基亚是在瘫痪在原的武汉体育公园，看到项目昨天眷内已经全部完工，大内配套走了，尽管提心巨鸟有水推进，预计明年年初对外开放。到时候，胡椒室外片区将新增社区之运动、爽健、休闲于一体，天正社捐献大内。据了解，武汉体育公园总道具大约1.2亿米，总园内面积10,023.200平方米，荒区运动业态建构带进需求，好新鲜地羽毛球、皮卡球、夜晚专业球网，东部配套全新稳定，覆盖高年龄档前面锻炼需求。湖南古规划运动康复、健康管理、体育作业创意等配套，形象全新、背红、抗原、休闲以战胜湖澳。后续荒区国政协迁居要路户外休闲板块，打造呼哈型运动休闲综合体。公园景观设计乱点斗槽，多条观景通路贯穿荒区，将山林落叶映入室内灯光。室内运动区域改用户外休闲空间高槽玻璃，荒区多除设置观景休闲点位，既可以满足市民拍照观景的需求，也可以根据居民散步观景，建构动静休闲需求。海南为胡椒宣称，一双就来今年的今年胡椒，感谢你个人的收听。胡建生新闻到来为我们为举报电话时，宽五高矮，北齐逆齐，五三逆齐。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宣音，纪律真天尊。
2: 做了是要高友，你不要客气嘛。
3: 美丽叫马乡，你过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过给你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2: 想采集的应酬虎鸡，但然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鸡，我是小丹。多谢诺基节目带拢，咱阿为台内介绍了古兰登山古道所以名山第一顶、观瀑顶、甘新凤顶。多今日的节目中，咱阿将继续为你介绍古兰登山古道所以顶。关山顶古名树叶已经达到登山古道的数半。因为真的有那脑的暗锁宋月哈荒和从古来的女客皆尊宋恋，所以要求造哈街顶关山顶上我乃有所人目边个人对了开欧关山难贼故欧所列前线一丝后把卡军立大翁双方换去在攀登古来八九真的人给你先生一人帮助一些另因为真的是山腰多没混脆古里奥欧大荒曾经山头被早为公平以古兰关安大一地面一地搞清代往爱以古兰贼古记载往今你都好在命盼古兰大为命的爱武艺亲望不记呀一高高水念最新所脆屯卷系该为了观音顶新观顶天里是古兰西北京湖武博在宣盛就来更一定真的已经离运用内灭火了清代古旧内观在山内博应内远听听多区得下过守候音恋开幕增援健忘节以谁荒根区得一音恋端健忘记就来命望文行低据说温馨地为了为搞运用内金宣来呼多罗多镇呢更往家啦一世重景温馨地苏翠东望乌来水国西基南方胡搞兴盛南洞里域乌窝国减水杜雷喜呼不密于力温馨地有果基亦物不基清代能修以细节带动公告温馨地写去运用内债务那真称就多达被王喜悦目天里多虎就以想闹想为故而亚拉文行地中乎老海孤贼宋光以孤雷短所更傻更一定丧谁基端最抛手无坏所爷了更一定过好其实孤偶所爷聚谁定但是因为天里一敢更一定之间已经被搬山共楼敢运用内顶掐乱苏嘎并且被那一天里运用内空安内带到了金黄之间都没准以解脱孤岛路定带拢了谁西屯也就来增应很老的时候求替之物聚谁的意料就来增应聚嘴之嘴运用内已经多眼见稍微休来到啊就准以呼惊爱
3: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孤岛悠悠过卡捕捉多定机缸定下卡我散醉不语温水心内千怨万语却运送心跳化为诗解一不化为久了多送手不贼你摸牙所开因此见久了孤岛盖要和约哭挪摸妹说老说你记了不枉五内谁另为所云某位华草鬼红景总体你讲远渡一摸牙所开我劝送见就握啥最少后面可能是因为整一青山之好建一家境更重要的是以荒台里修好之好精心送一去华显愿就改为红口

透过森林和研究，露天之间塑料与树果的变化，也来整个物美。多澳岛与观音顶坡面，有清洁绿司机胡椒地屋篱笆老海与八部嫩细野贼，全身间故而不就一朵，火闹落哦，心有不甘。从从搞压力后，一切都真的可能已经是对干的了。静态诺难的心态，诺难也见而整个物美。在炫澳多新光顶的扫荡，就有多新建构、理念灰天、蓬莱走顾等等。因为马上就不多大了，总体可能感觉心里已经多眼见的心境。在炫澳搞了更一定，多已经多信号，谁已经多眼见。某亚所开送的五雷就变为了忘机流流空空、走于冤贼、恶物应所、该带荒意等等，今爱以愿求妥。为了缓解久了登山孤独、小小应望为荒的矛盾，你看看那年去古人先溃配了那条登山道，所了是顺之乱路设两登山道，所了是云干家楼，顺之乱路必要并缓。云干家楼原来上岗开六以上，比拼意谁犀利。只那条登山道增加了古人登山的上帝，但是遇过不够压脆，主人孤独孤立某一话被带台。想起记忆应从胡椒，关于古兰登山孤岛以及孤岛所一定，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啦，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 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用。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多元智能是什么？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 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 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给力真开心。
4: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5: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6: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7: 福州话整理听。

0: 年的本土艺术，感受每两年的乡音魅力。潮海乡音，乡音熏香，宁缺变化，切乱西方音乐，音游则游。听众朋友，你个你好，多谢时间的你，强调了熏香，中部名缺，母鸡诺兰对高博。由我们三明地区民乐团演播。
1: 牛奴才头来见喽！
2: 来。
3: 低头问道：老

海内外福州乡亲，一顺就来福州移民广播电台左海之声，介绍伊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广东的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Ich habe das selber jetzt nicht mehr.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索道面缺烧掉，寸草歇间渐进，
2: 索薄面缺带血，整点离荒风采。
1: 左海缺烟，面缺寻常。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缺烟。多谢时间的列为大人报算的是周末面缺八连给第一波，由我高区面缺团演播。

0: 欠西有送走
1: 来
2: 嫂，你就已准备了两回啊。
0: 这是
3: 嫂，既然将你做新路店，你就起了也备了两回啊。
0: 是
2: 嫂，路店既然在你做了亲口答应呀，
3: 怎样答应啥啊？你没路走哈？路店既然在你不去了，找你讲义。
4: 哎呦，阿妈，搞家里的怎样啊？你去了做那个看守所，你没搞清我这个在给哪位怎样啊？
0: 是。
4: 好啊，你管我。
2: 呀，算了，秋老温风啊是自信的，去路看啊，这也算我算你讲。
3: 快点来，你那在段里地，我爱哪来你秋老，谁老谁娘的啊？不啊，谁谁娘啊？啊，爹娘的啊，面上对了天啊，可你说哪里谁谁谁难喝啊？
0: 哎呀，龙回仙哟，兵阵看兵派就到，朝政多叫贵人进阵，多乃贵天，岂不使龙中见面？
3: 兵派就到，
0: 一面正正。
3: 也好，也好。

0: 林家在下，翁家在天。
1: 阿弥陀佛。

0: 君呐、啊，公孙你得我话多熬红头
1: 啊！哎，你就记挂了，推定我母就生儿乖儿女，你还多多比喻。
0: 这来下子们，想骂我们，就来到阿弟家老在后等。
1: You can't come here.

大姐，林家高年在旁，哎呀。

0: 百姓分一点。
1: 哎，洪家大爹何必大爹啊？
2: 普罗啊，你胖啊，要爬不高了。
1: 阿弥陀佛，
0: 人我擦了就领罪来的，请我责任你不在便于你点财，请我财就无你用的便于你点半。
1: 哎，

0: 想日子好，何干？
1: 需要是我，谁要是戏，岂可是叫林彪？
0: 不通这个，难怪叫了你走。
1: 平淡无休，可请官处自居。
2: 哎呀，我今日爬上去，你的事仔也未俾事呀。遇见波仔也是系先包正嘅，多乃污浊，此女之作邪。我但爱杀命报咩嘅啊？太爱使啦，所以让我靠我跪八字，捋一底嘛。
3: 多打好好，他是我更低头的，休息不赖口中，加油。

Yeah.

0: 老吕不谢谢老哥。
1: 贵在谢老马，
2: 看见娘哦，我对求求马来丹儿今夜团里只该今夜为父王之我可好鸟住命。
3: 可没到
2: 关大人多了只为可对鸟今年穿两斤六家中你将中你命太女强你一论为今年论的恩丢论可能为苏里为不让一让请走来我为地产你在听啊请与我他恩天强把你给我人品人佛因为昏迷的高矮他的恩当当做怀疑古人也被保疑我莫老啊敢管美美居民天下等于有梦哎故我本大地哎发句点名啊打好啊不啊不啊个古一话不啊啊被中一话哎个你呀个叫我我请弄啊姑婆阿涛阿卡阿高阿吉阿董阿海阿阿阿哎呀阿秘境虎丘的啊苏鲁哎鲁阿嘴
1: 真的心身之双线面顶何莫请老年你苏鲁
2: 哪一首流就你些情都明说啊这样那种也应该会出那么难啊你听啊这样那情都明说啊说啊情都明说啊

0: 家面见多情。
1: 哎，咁啊，上去面见恩官大人，小来臣必顺水。
0: 兵官差招待从容，你必方来遇见一阵，落雨斩过断桥，你必会看。
1: 啊，中啊中，阿弟仲嚟睇还是啦？
0: 我死起难招，换兵呀，换雨。
1: 哎呀，说的莫为招行意你外冤啊！哎，咋咧就妖化叫错冤？公阿兄，大也是过得好，朝官敬英，戒备。

0: 投下去，
1: 王丁呀，狂雨！
0: 阿莫交代，可是那老女故意不顶身顶车顶难顶包，只有一件，只有一件。阿外交代，那来愁就愁啊愁哪样呢？阿外交代，不找王丁莫。这些猪，那都是民工的，也没得有外资。指导员到那跟外场呀哩，都去到那等，到那地外面人才门等。
1: 丁家修成土居之意，只能拖下青山。
0: 见所到你，顺从系
1: 丁家不可
0: 不可。不可你没摸的呀，头老啊，你哪会这样？
1: 丁家不可，丁家不可。
2: 怎么了也不搬了一路了啊？啊？怎么了呀？
0: 公啊，住的上好啊？
1: 女工伢呢？知道伊阿那样，前面伊来接，女工伢才来扶伊哟。
2: 天来呀！
0: 搬来，
2: 搬来。公啊，老来呀，伊来提住我，那么只有咱三个就两个爱这样就可。办了一件，带来顶天美女。
0: 啊，主啊，我女姑太你老了，
2: 你老，你老就你老吧。啊，都往你面前来吧，我来呀，驾驾驾驾。你也是女大爷，这样的对老啊，卡卡的外道也配流浪汉，见到我老难熬老的，我讲一句会送我一的。
0: 哎呀，古月山河中意，中意，
1: 阿老你听啦，古地都来我见啦，我见啦。
3: 恭喜啊，在你面前已干戈不在，在落魄兮，于心何安？
2: 哎呀，见那秋梅为你带千里女来呢，叫你去歇啊。
3: 不敢，只随婚差陪丁家的女儿，不安再去见你。
2: 外公，你提醒我，叫你最老老啊，
3: 最大来
2: 是满天金座的脑袋。
0: 走，过去拆台了。
2: 快快，什么人？你拆
0: 台，拆台，快去，快去拆台，拆台。
2: 你，
0: 哈哈，来，公家兄弟。对恁无念想恁过，在我们老的传送，哎，三哥，有大爷搞了了，哎，有大爷搞了。
2: 来来，你接，
0: 啊，
3: 来，我今打昏菜一包米。
2: 我们，我一起来拉菜地恁啊，你来呢，我就要管你了，啊啊，哈哈哈哈，你接，
0: 走，走。
2: 啊！
0: 快点坐啊你！
2: 妈啊！我还记得很重啊！啊！你
3: 我的公侯恩卿生死大念，千居何处？你你也何地界？
2: 哦，莫怪啦！
3: 是，
2: 莫客气，在阿里女来，山内太对面女，不过是小半成哎。我都问老我呀，哎，我那个命命贵贱，他那老马善打，你何个爱皮？东阳湖的那里，古墓院少子，讲得。女人问我言外莫女，说我女性爱女性的可爱。
3: 我来谁追的恩卿，恩卿，
2: 哎，那个你，我听不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十大名曲小调，全球世界前进。十部名曲大戏，经典李皇风采。左海曲演名曲云颂。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左幕名曲》八连记，由我高区名曲团演播。
2: 对，那么年轻人过，在我们那儿谈生，哎，上个五代高老人啊，五代高老人，来来，你接，你接，你接，你接，啊，呀，好，地大荤菜一爆米，我们为起来了，菜地嫩啊，你来面，我这管你了，好，好，你接，你接，你接，你接，走，走，啊。
3: 快点过来！妈妈，大家都很重啊！你，我的公侯当天都死在你，先居何处？你也何必？哦，门外啦！莫客气，在哪里？你来，山内太对面了，不过谁小本事呢？
2: 我来呀，我来呀，我来呀！禀命贵庚？他的老马上当，你何干爱皮？杜阳夫人来你，不莫冤杀敌，将得。女人问我，言外问你，什么女性来，女性来，可来？
3: 我来谁追嘞？翁兴，翁兴，
2: 奶奶个，你，我听懂了。

0: 啥的黑呢？我的手上啊有两条，多凶啊！眼白小裸体啊！哎，我做，我做，那俺你先走，你先走，你，我。
1: 本差又不来通信，见他干不得主意。
0: 阿娘，你不会气的。
2: 我啊，那来通信告你，是谁？哎，
0: 兄弟呀。

0: 没人啊，没人啊！
1: 你的太子员外的太子啊，
0: 回慢走，回慢走。
2: 难带一心弟弟，今日何能告别？
0: 回安爷呀，
2: 你大人。
0: 好，为啥我爷也没请来呀？我也没想，没爹，没家，没妹，我担心对。你就爷，你给他满怀我。
2: 警察今年

0: 将来呀，同志们，那江东的连莫命的，你走下来一点，
1: 叫当天为官，
0: 顺天下地，这辈子美。你来带女怕你女，给我你面见办来。
2: 听说白天没事，何必替面见你？
0: 那么面见也莫你我向你说多么啊？
2: 当当当！
0: 既然我那年给难结吧。尊敬好感亲向你所用，你来家里闹不好我的。换位老妈说起没用讲，你打不来你对吗？奶奶
3: 奶奶奶奶奶
2: 奶奶奶奶
0: 奶奶奶奶奶奶奶
2: 就打一包掐住了，
0: 不包不住也了。好，我买个阿弟阿弟。龙啊，你阿弟他大一点。你，我来说，因为你行外高处的他的会呢。你来可能我哋靠基督教鲁都文化，你来外国出来错老千代的。
1: 讲，
0: 你外国没那个健康些，虽然多少不难找回的，
2: 只是不大。
0: 只要谁想你要那个看看先啊，
1: 到，听住，
0: 到吧，阿妈啦。在孟元楼一女看来，在外高位是女，一准而开，女人拿来走一环来哈。
2: 多谢哥哥，
0: 不会客，外哥没有人接我，没有的。啊，来，你哪里
1: 啊？
0: 俺不得见美女对了。
1: 阿三，
0: 别。那可恶，家务对俺没对，一定在那岗位高，那卡里回你啊！
2: 那英，听众，小打有招呼，向所罗请安，还不低路给呢。
0: 哎呀，真的，我就是那人怎么蒙你呀？毕竟是网友，应该没利用啊。最近我爹在那差的呀，
2: 所以该有好。

0: 你路给
1: 好回你听你考什么呢天结婚你送起几牛两个楼梯哄我你我们来看我就得哄男人呀一问好屋里人送两个男怀人疼要干娘自己都了谁的被打日转了走问好准备了老了过了结了走了有了修了修了过了滚了哄了滚了啊不来啊不来啊爹爹换了那个地上那个存了那个结了那个病了那个搞了那个生了那个打了那个换了那个丢了那个滚了那个吃了那个打了那个灭了那个打了那个打了那个打了那个打了那个打了那个打了那个爹你怎么样知道吗知道吗见你的平板来用了你爹嘛你瞅对好了我问你我问你啥人能打那见你没救啊带领吗啊啊给你了
0: 请坐地下欲去帝王
1: 嗯哎呀我还说怎么无聊啊我啊他们公司我爹爹一路人啊但是好我闹呀红蓝哥叫阿妈来那考过我的红衣没来半边婚礼呢你去啊换个礼呀回来好还来了听我红亮你要来跟你懂我就来我闹我的还来这另外告诉我阿给你吧
0: 就他给他了
1: 哎给你到最后时间就不多了在哪里说都出来哪里我那说见啊见见见见见爹我给你了爹
0: 哥哥妹念
1: 哎
0: 哥哥妹念

红烂里红，无边外秋秋霜，独傲不天通，岭南外头高，中雄安如老红红，风可断句令谁敢回去送你哟。一山峰外下来一山峰，谁背在红楼里有鬼把掌，龙头南外坐下一山几更，大老九的乌头莫叫莫爱外吹酒空，正经一错来落不起，莫你莫安故才被出，遇见一生于情乐意，若爱人无盼情深呢，令主有归中，我也算靠江南，江南可怜我得的，莫见我论秋

0: 殿前立誓，咱们那个太母立在，母立在，太亲我狂，现在被我朋友不告了，接受。
1: 接受吗？大妹我你真好考嘛。跟阿三老啊，你能问过来为啥使你挪我龙女给你偷来哄女妈弟，保你之类真爷呀梦作梦幻，但我女命在鬼子。
0: 哎呦，你妈好你的
1: 哎呦来呀！
0: 不怕不怕。

0: Ngài y mi tì đài. Ngài bò tì.
1: Ha, tì bò tiền tê.

天公家妹吴英雄回来夺利怎来用，但怕人挑你见我来都能救你恩娘外之男吴老鹏。

0: 我的皮卡紧鼓来晃伊，整啊！
1: 水嘞，你应该不管对了，
0: 等啊，等啊，等啊！

0: 听了你外上肚的好像莫嘴的老菜园呢，看人等啊，我同少爷进来一路
1: 最天过了
0: 外父王，外看不用啊，就抬你的面子把你
1: 最天过了我
0: 这当外父王为咗让我的财啊居这里，让我的事搞得劲哦，就你咯，天哪！
1: 哎，大大嘴，鬼脸子！
0: 刚刚我做了哪度啊？我你那敢我枪管刀拿？
1: 哦，给你踢了，你讲啊阿老乖！
0: 痛痛！哎呀，你看！好了，大英雄了将，天龙卡卡的外嫂啊，在门外亏啊，不满天楼的拆破个你们老沙，比南外地里远了，拎清白不毛。
1: 哎，谁吧？
0: 中午买了一个，我多路不买好了呢将，看嘛。好命好酒啊，我爱有你用你命做六斤二爱判正论，你看是吗？
1: 快系统你的密码。
0: 哎呀，我的请你跟我给你的心好酒，一年四书，我才改满清，包里包里。

0: 外送一面的。
1: 哎呀，外地喂，这这有外港包。
0: 反正少于一点的呀。

0: 点包包你了。二嫂，你看你套头鬼子哥了，怕他动手吗？
1: 俺你
0: 可怜贼了
1: 啊，他不会动手。
0: 动手。
2: 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就是最乱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个那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今天为大人报上的是笔墨喜女托邓内部由闹意微报告。
4: 温有家在有座，与薛大人也半点有关，本就一位西贡太保的名还我哪有列名户切名本天有让万民同行，那时名我被神切起提名就来杀尽人修给让为民对海阴心对快皇宫的攻击列本修就光卡达马来加关系爱列本修进着加关我来。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个那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今天为大人报上的是笔墨喜女托第一部由闹意微报告，
4: 将你富贵爱选的心上心啊，用心干天白银，哇呀呀呀呀呀呀，卷到巨波荒坎谷干，再盖万事，在本帅面前浑水砍刀，马刀说枪，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高空面前站住到喷刀啊！可能家里阿公的眼冒瓦通工，眼睛是啥工？突然听说听我断回我讲的。但得顺就怕谁也马铃谁马丁亏不到那天去看去看去看去看去看都没看都训我呢，不能去生白姐的恩人们对我的厉害，家不留心钱马都说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搞得我们人身多病呢，但瞬间对我的官兵团团抱着拉喊上音惊天动地杀嘎，不难的薛大人啊，奥利瑞黑里奥利班和有安文走，当我们太爷三爷空的送了一位哈佛的罗啊，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那去当过新我都当他，官兵作业列天王，列都无双，顾家家美啊，没文说的一生啊，就问三爷跟我也没事了，来再问啊，几百人困人一后面摸爬的，一后面留爱虚婚，看不难虚真。摆在我三年安坐裂开心中欢喜精神今后别动心杀公进我论公主官逼老爷论道不来老将来进人啊一人在女的过啊一样啊没做人说裂个嘴里三十六个早为顺才一个点哈佛量别我这身动物这是张开口吧官兵老爷轮到不带的那枪挨的嗯的挨的挨的配的碰的给的给的他旁边的卡过去是都没敢立亏说的我卡过烂抽狂的就说就跌水的你东西看你找你去把多美花钱给你有钱玩去把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人说开东西看不懂真吹嘛地树林爬死过往好好重在狗烈毛路几个时代都能修兵官兵是修兵的双胎也恐怖狗都明在大人训皇哈喽本少做到烈恨气为他的高保里高来军装高吹大人几万军当我们胎的三年空的时候有高人起来烈木林关就用温山的鲜牛精华所以有根根看来年的家来根本够了用本山的名字南门有大木老板的太巨了用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一路路啊听不一阿老起来看都看到的山的定啊感谢啊那一种啊

当我们电脑搬到你厂里工作业务，老大一眼个，轮胎箱里看有几秒了哇，卡的，钱刚搞到，哎呀，哎呀，开很不良，当我们不也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哎呀，上帝，中国还别动哎。只问你我熬的雪糕，前边的花干呢，就用红烧的天安雪的不难。当我什么熬烤烤，一个丢了哟。前吹家慢慢的点，到了工薪工厂里面，他我们按卡送去我们班的。搞得你这样，当我写家里看起一股没带，对不对？老大，怎么办啊？这里滚搞的。人家做的艺人都奇怪嘛，看人家我听说过有人就做个，这里搞个，哎呀，算了，我个棒，熬你天老我棒，谁那棒啊？没没人棒的在哪都，你爱那棒没有？刀剑嘛，实在没人啊，看我个好好多了多，但你爱考你没考到，没人叫你棒头的，你谁？当我们就用些爸爸的靠扛扛起牛仔的，些扛扛些个一两年陌生的现况，输大半年又挨。那管理建材我们不能我看的没人啊，会的毛病。咬你咬的皮，就用布洛克皮沙包，别不能老多啊，我干嘛？哎，真咬你呀！算了，我个也忘啊，搞地冷就你办。看你干爹先又回来来见多些呢，中晚不落去落去哭一宿嘛。前看这人挨家了三年，大搞做一只，有人生态的个变嘛，变的现况，说不完钱一丢在莫外个办，说不完就回你。我那妈阿三你们到，太三年你不难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蹦出去，搞的有那么诶，给老太给母爷给母太给老。花了有的时候不如老了为没能力，现在孙子的媳妇啊，跟我老来又有没能力当中啊，爱给你去老来做一年的，那用花火现在的更加出手，听下嘛，没能力挨个点屋里，当起好多年有的有啦么诶，有的吗？没得个，没大几把东啊，没等于下嘛。做哪嘛？比如讲，说论说吧，一说论事吧，有几百年的他还是能啥？好了点马文当我翻译，呵，做了个来跟我岸边的人拍拍，然后干太地里头说话马没有个，看老马那说两半的，嗯，气苦呀，也来开玩笑，看人家太阳吹的那位多阳光来包的，今年就会杀了，求到木嘛，搞来回顺定就来着了。人家贵的东西，老老爷，少爷总要爱送些。一来忙啊，老爷爱看；一来也施工的少爷大一些几大路。哦，你老来有钱啊，再忙跑路啊。会老我现在送去跌了过，早了就要摆到门当中耍弄。人人啊，在家嘛，平平流下下就会均好了。突然在处理，给你吃的、烂的、碎的、厚的、豆的、酒了、菜菜了酒，写的巴巴就就烧那手烤不完了。但看你太的打了那好看，扛起牛血就用高等的家，写家家写往烤扛，扛起牛血刀刀写起牛就用写嘛，等个有三郎不满意，去了不就用不落不闹别不念老大有见吗？三呢？有人有妈妈，人做的艺的，利用病人利用都麻烦的，好，更有妈来的，跌了一股烟啊，开的么烟，上来写个，什么，就那三郎见见了，莫急嘛，都忘了，下一天呢，哎呀，上来，可能女性千辛万苦又偷牛，偷牛，太公气啊！把些山村搞出来，你到中原是我个看过没理我。也蛮多，你讲钱一丢得莫外国吧？你光爱哟啊！就算到中原是我个，你怎熬？我那下来写一杯吗？恁个乌台啊，忙啊，不落去落去开一宿吗？不内多票多多。但你有几下问我，问你爱跟你来熬啊？看你干爹先就回来来呀！前看就要你三年，大搞做一只。

应该只有外班了，不见你从前这个样，多大碰头谁都忙啊！电脑爱错没你呐，我的不与别人呢。谈不好，因那话一些口，没话道理个眼睛，专家与人些礼貌，平日我妈也臭恶，无论强音莫外放啊，我的比偷人，故来不与了。本来乌龟心还留罪，龙头轻空扮人点咩？一面生疏他乡为地，只换换命无可奈咯。希望眷恋我南海，古林台位的哪里听？不该是好高兵给油。我路我个女被白吉啦，从前就见清秀气，心外大同好知道啊。一辆浑身满外尸体，飘飘荡荡莫做孤鸿，今生今世劝女孩，路开春干。马女傲人啊，我妈给你没在地了，没山来马了啊！你太会讲我这样的了，我也是我没样啊，我就要跟老来跟有好彩，跟你做表演啊！你没山我没有跟你借水面用啊，提叫人帮忙的，我如何做一个你就讲，我这里没钱，我老来不么做哎呀，嫌我对你不好地了，不好面了，不讨人了，可讨你呢，被讨老了，老来可讨老来。咬你眼睛，俺万不喊问题了，该追究了。孙女有可能梦魇梦了。单轮车又说也并不用高价拿的贴，不能我看着原来贴的，按我来拿你贴来咋的呢？你家出门来没金没钱的，哎，讲家里人咋样的？肯不安全不牢不毛老人不强差，才没那样啊！去下到的俺单独给俺包。医学路带呢，海路国民带鬼波了啊！说臭美呢就不如侬，一多不念路硬硬的呀。但考了以后，你出门能贴来咋的了？偶然插头断断，海路做了硬的，人工血蛋卡等下再努力路，不如侬。一去多谢老兵，但不能我到了硬硬靠高度就用旧崩。出门能带着手的也东京偷袭虎皮吧，是能崩的掉。绿箭就一箭杀，就好了九崩。单枪的西南去看，越是谁把来手有轻切，看的莫那个对团队的都那个呀。不能我看着你老伢，在咱都做的多，大伢能崩你那外塞那外水都了做，也一内定的多见得呢。不过。阿威被那闹鸡毛鸡啊！你要到一心不能，都超越强心啊！本来不能不如做过乱难乱，你俩准备一件就另外做朋友，那么一样都应当海路做了一年了。准备一件，哎，不还讲我死了人多了，麻烦的哦，写几遍，做不在路一个等下，老板指望你上千干等下喊那些啊，你也不能说多让文山的先究竟化。难路路人空心的没得来，哎，那说让阿弟给，多让不老肯，就用对那跟我连连面的啊，就用不问他玩嘛些，就用混充听的。经过看有浑身稀奇，第二菜单肯定跟半头阿妈穿起，一路叫他半歇半熬，万醉千山去乐高仙酒。第二样错了，哎呀，我没了，我没了，看你，一记了也时间是战斗无大，兵连火急的天涯对了啊！
在家的安在住在混沌中的话，我没有吃的米粥，偏也爱护我票在到七斤小豆，各种火金都进来，森林都他来水多些，就来咱的新牛金粥哟，七斤花银切嘛不断，九六三高来三群五，万松红鸡金锁买嘛，黑银乱多。就来别总比黄安秋林和爱可亲，毛一公兵动手武器，刀不细密，也不别好，仅仅太平心事，坐在床有天上的，你坐在就可爱，我难了我了。新的黄衣看你们谁老能骗我的，前一黄衣都团都的，再搞个很爽的，老爸去玩梅几栋楼啊。你住在新牛中央金角，老人躺着跟去吹的白尾来去吹，悄悄的朋友，你住在就去矮呀，新牛人几个些路，看的我那是在矮呀，连病又花，高命又昏，病了中秋过来，莫早朝被神一错一目，家人和孤命一丢心，喝水一家人。被神是我那高级好多辈，看待模样爱好，办了孝敬父母，好好教育，难敬女子。莫早派为感恩下了，尽心有天隔楼下岗，红文车一定的接触深渊啊！哦，一把。会难带难带一把，去路家莫啊！你一把先有我来，身边民俗，哎呀呀哇的！感谢那老李文被白鸡搞精通起来，难进不进。早先我带去王公南上山开国有功大利，后先我进门。就两兵列王出登先有，同水文武节节平民，故为我来。哦，一把去路再莫啊！你一把我来毁三年郎呀！个点呐！啊，朋友，你早点拿墨子去路了。一把也以为得早去路。

公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打卡的脸很轻很有热嘛，打卡的公，回你家来一瓶黄红高梅，你呀天公家哦，外冲你又还要我们家人，下一天呢欢天喜地做大外公的美丽呀，哎呀，夏天啊，夏天，进步越白。

前几万年，虽然说我烂了我脑，用黄衣，该老人喊的是要摆多年，对团都得累。没了我看我那有个年是我见得过的，我靠背脊家用，挂了一路这个顶边为嘛要来？前干搞个对团都得很酸呢。高位猛官，那女子来兵把官我来去喊，冲就枪印叫剑。几个人猛官去出来看，一旦那老板好处穿安运水沙，对团到了谁也培养，期待得起不？阿杰老啊，早去些了，三人没救啊。一路朝着电脑桌三零关的莫名挨堵了，早洗了有第二趟的讲，工龄我老有趟我呢。阿舅一平带领跟你接老给妹妹，老妈跟你不按我姑那喊我应该的样，可别打扰老的。下一个单呢，去喊跟我来亲内姑不忙哦，姑白是内姑的呀，那里对面对南大毛关亲勿找哈，人工黑木文情绪还有爱给我来烂说烂，谈不两开胡了呐，是咋给么的？中晚同事我姐姐比命我来本身有几个图案啊地方胡干就讲我讲我不给我来都没没的再有我兄弟天马手机生了就给人都干了当然跟人来的我见到他我老师来跟人没了两下一次呢说但呢谁拿我盖我看是靠爱了爬了看看啊谁摸摸的靠准备的阿姆你搞阿母很感到尊心是一般在和心态老友只能给你啊把你妹妹安头翁将一把国偏在和我们对团队的幸运点啊哎呦莫信那人说开喊起请你那路烂铁老友烂你和我们东西可以一直在和我们的爱怕的马上要把你累得摔草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不大呀不大呀像人还不能该死培养滚天换地有感动我那有阿文做成女一年命吗前趟也跟出了所以婢女没有阿吞的对来不能练很轻哎呀对呀天乱啊天乱啊列车兵中滚天换地路套的线了不大也没过的好啊故宫路坐车没够没够无论味道你没论是另一轻轻的手打也没坐去口大的对呀太阳混女一来就车到混女坐的咩哎呀对呀路里被对了到处心情一来顶度地被恩正搬穿并被高家留了为他就去写过的国民政大将对了我太阳混的点了呢对呀那那里二娃从你黄爱用钱用三千名人在巩固呀哈并你给了人一个太阳你能不能出谁个大马关起你还心里也跟他喊呢对呀看你看你路里胡云不能来并你面的气运我胡云也跟二娃从你黄爱用钱用压力三千啊申请早上告诉问过弟弟清顿了用压力压力面的钱用多年龙龙七上生死不敌呼应整个多金我那初等先有富贵几点顺年牙青每一个人家用上朝尊天进文恰用大人恰家好的人各家用共恰用上朝主爱尊兄一母出偶必谈恰家对他居多女保重视现在恰爱谬误重在将你九死无生可能我呼应你也要顺年国民战马呼应国在顺势流落做阿拉人高军安慰都一边呼应动静女儿的二外从你还有钱用现在大马关心一年命啊哎呀对呀路真是钱用叫你立头姑妈好了好了好了派人你杀了开第二位宝的呼应被多是我读了几两宝哪里真的钱用的顺天到哪里家的你就做给有老对呀，钱银摔超来的地，毛乱气味，火热闹，抽钱银当中啊，弄来搞的，巧女不讲女。

0: 就用家里靠了一靠，那搞你培养不讲你精力买来的，但总话也冇劲也冇给啊，搞你三七下的军旅爱你靠见呼应，人太多呀，又老太多，现在突然到了军区也跌了我了，看见门挂的坐立，再有看男的婢女，七月搞你拿新个呼应胸襟给了。地图我们本部面最高高很顺的小人家应拜见呼应免了家应啊家在哪里身边的所以说哪早好生意今年多久年里家对所有呼应一切大本呼应恶命损杀家应丢了今年呼应啊！小男先哥爱戴，常有黄阿勇前来干么？他给当街白毛行啊！密生小人担在命因生在公公来的背后被我细细举例生新年强年东关为主为国捐躯见习杀龙啊家有恩官顿里故里七彩恶魔不照山林一马又来干老彩恩说连路好办到又有好让你脱胎连梅花难口命孤用啊双眼一恩深情沦落树林父母同端多孤苦被林丁我端手耶手蓝不依靠耶手蓝不离呀家中回绿修端半地龙头天空重重居屋啦对啦坐来打得毛偶在林林从你走出来出后必谈寻亲事女宝中是落于我的这里啊恰恰民族人在不带新郎带女搞到人流利习俗抛向列阵对天世界哟，干可怜你！我你家乡好登街道，再连你强劲浪心运，皮皮缠缠小嫩水，多半难寻见到你时，为求心中花马玉兰，也不能令我感受。只有换上新牛鞭马，十半细孙心头情内，四怪红军句句加点，八戒三寸半刀，一面生疏他乡为敌，本来乌龟恩情半年。俺无情高家平白强力强强力还顿度啊等家东京丢崩一地完全之寒半在红河一路救还半些半河千里奔波高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贼天啊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之乐
0: 只有换上新牛鞭马少爷

专心他亲人，四怪红军聚聚家店，八戒三寸半刀，一面生疏他乡为敌，本来乌龟恩情半年。平安无情高家平白千里间千里哎万军渡啊等家东京救崩一带万千之海半在红河一路救还半些半河千里奔波高兴有人啊创业用心爱乐队啊，先人民之心殷勤欢，孟哥们孙东敖，受苦的黎民呢，千孟哥莫流露，哎呀，难免疲累，也得没有啊。年老恰因来讲，可怜啊可怜，恰因，该你讲十万里先有心情，你古傲先有钱哦。哎呀，呼嘿，啊！

弟弟亲姨姑妈家里位亲妹各位路姑咯，双肝与病患感情

该有几啊句嘛算爱来今生今世因不恶，不含冰封盖马乱，乱古宋言切散道理。

那是开顺利林军古爱给家古龙啊只要打了大秀嘞先有古为老王女不知是哪外古龙不敢等难给对面说连姑妈不许老苦姑家高呀先有人两个好满清树海爱见我来烂孙呐大马关亲不敢误走写信给我进台啦对党人民回我喽哎呀巧因你没在便到了你呀门前的竹林滚起巧因家今那龙骨受难回龙骨最细恰慕王国宗主有令有爱必有外将万名高先有高姑妈姐妹不再在恰慕无好宗旨有顿下定下定女多练苏联外姑妈姑伦进来多进动也千里奔波多去好心烂歹今晚姑妈跟女姐妹色不忘欢迎色不忘笑欢迎女小千莫被拦住恩波龙高兴应欧中王记录之心拼在烂歹笑你面貌跟女爹顺手静静顺心在外姑妈送去王国的歌手中欧媒体

蒙狗蒙孙是蒙狗蒙牛罗，不免兵女七月高昏啊，红桃切不可过红孙心。女兵的双年巧女给那已经狗女双红住的好来，七人双在住的可惜，古片先拿住，第二位把的我拿一百多，巧人没在车，七月千万把我拿抵达，昏开的，女脸庆无敌，毛驴又倒啊。你看巧女一路就还多去，一旦那路办好出窗，俺用水扫，接月来北上去玩，就用玩靠近。我来滚那下我娘亲人肚里加水，阿妈应爱。哎呀，胡英，我来不在去给你们，见来不在，胡英就给俺我娘了莫搞票了。我咋龙姑娘看得多，孙心我来看得也难过，和北上去开路顶爱顿见了坚固嘞。哎呀，胡英见来进屋里，七位啊，你看看从头下来等来，胡英一话很好，那说开事业，比你见胡英帮你搞来事业。你既然去红大一段那样，尊重需要巧女一路都的三男女，事业听一个婚，先拿好三男女，准备主要买卖，中午晚些三男点零加三女，新郎三妹，燕窝三碗，白木米三碗，婚三礼给人送完，巧女陪伴好啊，你需要有功。三人送三轮，买好啊买红菜心里舒阔，三人爬山那边，是主要女儿做媒，现在送出的心里结了多么大度，欢迎来事业家人好女婿为有家，大巧女的宣头没有改完顺定衣裳，内亲正就用白鞋穿啊，口巧女秀丽老做媒，一路个。老大到来被孙定接待，多需要菜鸭、艾米营养丰厚。婚姻跟巧女设定结婚，老皱眉，笑了啊！你保重你老多人丢老奶奶，顺不定不为丢老三千最好见不老，去帮鬼来陪顿你。年年更有好的一段老强设计，顺台这一看巧女现在米露带宽漂亮好啊！春夏秋冬，爹汤也早洗洗他，可以玩嘞。老两妹，一起呀、啊！你保重你老多样生活呢。谁有能一能过能过来抬起背把关？能以英我把木名女妻朋友个孩人，英勇不平去买相当了呢。靠巧女办好些不？老皱眉，钱多不免过你能偏老我。哎呀，姑妈，原来姑妈生下胸口没有好好修理，定阿姑妈跟你招老盼我。哎呀，干了去钱，过年了你们都听到没？毛些买山枣接老的呀，单子开开我，谁能应我？吹家没的爹，婢女多的爹，千计万恐啊！巧女，看你还心静啊，还塞吗？姐。几位神农错的，实在没得的呀！孙本华的早把妹没得考啊，开户口难的没得呀！莫问我，冰女天的巧女，娶之前没事拿，我总管些事要先安装了爱好。明那婚姻给人家你女儿不如爬山那边，你只要你阿拉面你多些的讲，给你多念的讲送你，神农都没没得来吃。会几万千刀烟窝找好了来找你，钱看比你中万来就空八八八对呀、啊，看你一财公斤几万烟窝我给你找你，哎呀会要，钱就借不，手一杯有手一杯没没有，那些半王恩气心儿没在去你可乐的道那里，三年当红啊。千千万丈云盖苍，半轮山盖口头翁儿，现大干云背景儿，温柔里些神似京都，云一路千金难改，背面回过一年来，三年我妈心的口卡。

三个出路一内爱呢，计算遐尼多胡乱乱计，以后无办特家具，未来先老先有办了，如梦有你真有看我，一时三个不该破口，骂我骂偷人，念我难啊。行一对日三一四下，一来当时我出口公务，龙头轻空的摸落去，不得流露先落地咯。我的彩虹断几段，一段不害外人理，东车拉后运索运，三年不在另外车运，这里先有坚固呢。去当我欢喜，一所恋人啊，苦尽点来哟、啊，这寻思，谁能应我心爱哦？当我一生不问心爱，只得应我的相准咯。可给寻思我保王爷、啊，但算当我哪里的呀？没来流落好混口，命好向你再龙翁，对云山你不能多去，将你。

0: 啊，包面比路看细细。乔姆，你还是可能写了动心态。你昨晚贴了美债把你海岛送谁个死债子，因为爱我的呀。来住呀，乔丽很轻把好书有写不完，一根中华姻缘走了。那个耍我的两边红彩不单，顾家当然能搞到人便宜了。两边一周马的安抚呀，单边压出去，军部一团个，比开通啊，去写开通啊，乔英看的压慌，单一顿个都没见面了。就每家人背十皮锅头做嘛，陪得当然能安定。背是在顺的流落的来人背的背来，强势临时抽工的家人当然流，叫强人去的嘛，因为那有阿王宽头是王巨姑的阿姐妹。中晚在办完龙屋龙飘落蹲卡，这个姑妈就好过了。千欢百结，唐家龙做双啊！这姑妈忙啊呀！那刚生了当时的电视就进入了小王英姑妈对比啊，天来都吃完哦。好的姑妈也进啊！你看王娃的第七男人回姑呢，第他也进哦。虽然进女婆，也难回姑妈也进哦。哪里也进啊！你看蔡大王去的姑妈也是阿嫂的。好爱中国一车子啦，好的就好正面歌手，做领导青年应该多上中网。爱的就好反面教育，提供全部眼光赚钱就一年了。单车引起了嘛，高高高高，就报酬什么准备坚固的呀？因为时间关系，就我搞主外机介绍。
1: 听众朋友，平话新闻团就公告之外，欢迎给你收听《切罗简语猜松岛》，也有定音冲烟囱。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快点快点快点，进日从今勤工酒。

0: 爷爷唱的真好听。
1: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0: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2: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0: 哇，
3: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2: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0: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1: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2: 对，一年级。
0: 才一年级呀、啊！
4: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5: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6: 上文书说到了王传和秦庸熙来到东厂办王九思的交接手续，这个长爷陈迎凤使了个坏点子，让王九思吃豆馅烙饼，然后把王九思害死在这两位官员的面前。可是万万没想到，那冒热气的石子儿就把这王九思身上的绳索给烧断了。王九思一个鲤鱼打挺冲出来，把黑老五扔进了里屋。这黑老五变成了王九思的替罪羊。也就在这功夫，王九思从一个狱卒手中一伸手，唰啦抢到一把刀。他忍住了万箭穿心般的疼痛，用刀使劲儿就砍那铁料子，啊，当当，砍了两下子，把他手都震麻了。可是那脚料子就冒两个白点儿。王九思一看砍不动，当当当，一使劲儿，又砍了几下子。这口刀一下子就被崩断了，铁链上留下了几道印子。王九思一伸手，哗啦，把铁链子拎起来了，一只手提着铁链子，另一只手拎着那半截刀，一瘸一拐的就冲向了外院。再说本来想看点新鲜事的王传和秦庸熙，甚至包括陈英凤在内，谁都没想到事情变得这么快。当王九思抢了几步出到门口的时候，当时这几位官员吓得就像小呆鸡似的，一动都不敢动了。也不知道这功夫谁喊了一声快跑，这三位官员才晃过神来转身就跑。这里毕竟是牢房重地，一有动静，四面八方立刻就有大批的士兵赶过来。三个人跑到外院的时候，几十名狱卒和刀枪手就把这个院门死死地封住了。陈英凤一看来了这么多的手下，快，你们冲进去把王九思给我抓住。他话音没落呢，只见王九思啊，一瘸一拐的就来到了院门口。这个时候，王九思周身上下皮开肉绽，脸上啊已经沾满了石子和污血，一只眼球子已经被烧出来了，耷拉在脸上，这样子呵可太吓人了。

0: 快动手把他杀了。王传本能地喊了一句，不，不能杀他。秦永熙这功夫他心里非常清楚，可千万不能让王九思死在这儿啊，要是真死在这儿那可麻烦了。但是话又说回来，杀王九思也好，不杀王九思也好，人家王九思一点都不在乎。这个功夫，王九思一只手拎着那板截刀，另一只手放下了铁料子，他往脸上一划了，就摸到了脸上啷当着那个眼球子。再看王九思一笑劲，哎，把这眼球子从眼眶当中薅出来，一张嘴，哎，把这眼球子吞下去了。紧接着他狂喊一声，老子又吞了一枚阴阳大补丹。说着就见他身子一抽，接着全身就痉挛，然后两手猛抓到胸口。秦永熙一看，哎呦，他怎么了？嘿，烧得疼呗。陈应凤这功夫可幸灾乐祸，他亲自导演的这出戏演到现在该收场了。这时候就见王九思乱抓乱挠一通之后，突然单眼一瞪，扑通一下子摔倒在地，四肢动弹了几下，然后七窍流血，毙命而亡。他死了。这时候秦庸熙赶紧上前翻了翻王九思的眼皮，他想看一看他的瞳孔，可是哪儿曾想，王九思的眼珠子早就被他自己给吞了。接着秦庸熙又看了看王九思的另一个眼珠子，这回一看那瞳孔已经扩大了，知道王九思确实是死了。不知谁喊了一句，快去救黑老五啊。大伙一窝蜂拥进了点心房，只见五大三粗的黑老五也是七窍流血，当场死亡。陈英凤蹲下看了看，然后站起来一跺脚，装出心疼的样子，就是你们两位大人非要看什么豆馅烙饼，不但死了妖道，还把咱们的黑老五赔了进去，我这就进宫，我找冯公公告你们一状。说完他抬腿要走，王传一把把他拽住了。我说陈长公，你可不能出了事就赖人呐，是你让我们见识见识的，怎么到头来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怎么不是你啊？就是你亲口说的让王九思表演两招，秦大人也同意。陈英凤满脑袋都是故弄点子，他把王九思死在东厂大牢的责任一下子就转移到秦庸熙和王传身上了。王传和秦庸熙心里非常明白，这是上了陈英凤的当了。陈长公，王九思既然已经死了，我们可不可以把尸体抬回刑部的大牢呢？
1: 那可不行，东厂有东厂的规矩，活的不行，死的就更不行了。
0: 秦庸熙这功夫和王传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只好各自回自己的衙门交差。再说这刑部堂官刘自强正等着秦庸熙带来的好消息，这一看秦庸熙慌慌张张的回来了，心里就画了一魂儿。秦庸熙啊，王九思交接的事办得怎么样？老大人呐，可麻烦了。怎么的？他不给？不是不给呀，王九思死了。什么什么？王九思死了？怎么死的？这个陈英凤是使个鬼点子，让我们看一看东厂都有哪些刑法。我们不知道这是陈英凤摆的套子，我们说都什么刑？

0: 法。来吧，让你们看看这豆馅烙饼。什么豆馅烙饼啊？那简直就是在杀人呐！我说刘大人呐，王九思虽然让那石子儿给烧得够呛，但是不至于当时就死。王九思是七窍流血死的。齐英熙在刑部当了这么多年的刑部官员，有些刑事案件、暗杀案件、毒杀案件，他多少了解一些，有一定的经验。他就把这情况一五一十的跟刘自强做了详细的汇报。刑部堂官刘自强听完了，这个黑老五也是七窍流血死的。是啊，看来他们是提前下了毒啊。这么办吧，这件事已经办砸了，为了让首府少生气，你跟我马上去拜见高拱。
1: 好吧。
0: 再说早晨六颗狼这些言官敲响了登门鼓之后，紫禁城内外可就开锅了，内阁也非常忙碌。张居正和高仪两位次辅都有病在家，内阁就是高拱一个人，来的这人是特别多，左一波右一波，都来内阁打听消息。这功夫，刘自强急急忙忙的进来，就把东厂王九思的情况跟首府汇报了。高拱一听，什么？王九思死了？刘自强格外小心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首府啊，在下觉得冯宝志是在杀人灭口来取得李贵妃的欢心。杀人灭口，这一点不用怀疑了。
1: 这时候跟刘自强来的秦庸熙，他提出了个意见。
0: 首府大人，咱们是不是就王九思死的这件事再弹劾一下冯宝？想弹劾他什么？就弹劾他杀人灭口。秦庸熙啊，你这个想法倒好，可是你这道折子一上去，不是弹劾冯宝，是表扬他办了一件好事。你们两位大人想一想，李贵妃是想让王九思死，还是想让王九思活呢？刘自强低头想了一会儿，贵妃娘娘当然希望王九思死了，这就对了。老夫当初提议让刑部上一道公折，就是想把王九思名正典刑让他死。昨天刚把阁票送进去，皇上的批书还没出来，东厂那边的人就当着你这刑部官员的面弄死了王九思，这就是抢劫下了手。人是人家东厂提前抓到的，然后又三人对六面的死在了东厂。在这件事上，李贵妃不但不会降罪于冯宝，相反还会夸他办了一件好事。刘自强和秦庸熙听完了，觉得不明白，元府，既然想让王九思死，我们为什么还去东厂要人？嗨，亏你们还是刑部的官员，连这个都不懂。三法司定案，这是政府的纲常，东厂算什么？干的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把王九思抓住，难道政府就能不管不问？两个态度也没有。 刘大人，你们两个先回去吧，这件事儿先有到这儿，咱们以后再说。刚把这二位官员打发走，就听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忽然言官韩一进来禀报，
0: 说是紫禁城又出大事了。什么事这么着急？
1: 首府大人，坏了，那个工部尚书老朱恒为了潮白河工程款的事也要去敲响登门鼓。
0: 啊，
1: 这下子高拱可毛喽。 早晨六克兰。

当这帮盐官刚敲完登门鼓，这个老朱恒还要去凑热闹，再敲响登门鼓，这不更乱套了吗？赶快把他拦住，把他拦住！我们拦不住啊，首府，必须您亲自出马。好，我马上就去。高拱知道朱恒这个老伙计敢说敢做敢为，在嘉靖当皇帝的时候他就是元老，如今已经是三朝元老，在朝中一般的官员他根本不在话下，是一个能为朝廷干实事的水利专家。这个曹白河的工程就是老朱恒亲自考察设计的这么一个工程，这个工程当时报给先皇，先皇一看这个工程实施以后既立国也立民，当时就特批了这项工程。那年间京城军民的用粮主要是靠江南水乡盛产的稻谷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到北京的通州。说到这儿就得交代一下，这京杭大运河叫运河也行，叫漕河也行，历史上有的时候设运河总督，有的时候啊设漕河总督，所以这漕运指的就是运河。这江南的稻谷通过漕运运到通州之后，再装上车运往京城各大小的粮站，然后再发往京城的八大卫所。这八大卫所就是八个大军营，每个军营要有几万的官兵吃粮，每年装船卸船入库场装车卸车，这费用可大了。朝廷在这些中转费用上每年要浪费很多的银两。老朱恒亲自视察了京城的水系，他发现漕河和白河就差一两里路就可以通过人工给它连在一起，然后再把水道挖深和通州的运河连起来，就变成了一条黄金水道，可以绕过京西直接到密云水库。这样一来就减少了仓储运输这些麻烦的环节。这个工程确实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工程，但是经过预算需要60万两银子。工程开工的时候，隆庆皇帝从户部拨出了20万两，可是现在工程已经到了关键的一步，应该支付中期这20万两银子了。如果再不拨钱儿，一些拿不到饷银的功夫，弄不好还会在天子脚下爆出民工造反的大事。他看到这情况，他哪能不着急？今天早晨他又去户部交涉。再说户部尚书张本直一听老朱恒又来了，他知道自己应付不了，就从后门溜出去了，留下一位不当权的官员跟他应付。朱恒来到了户部，看到一位员外郎，他知道这管事的都不在，那么这个员外郎在这儿，有事就得跟员外郎说了，就是说我啊是工部的，我是工部的堂管，我叫朱恒。这个员外郎认识老朱恒，可是他装不认识。朱恒上前就一五一十把他实际情况跟这员外郎讲了，哪曾想这个员外郎来了个花号点子，他耍了一下这个老朱恒。哎呀，朱大人，再急也不差这两天，曹白河工程有钱你就开工，没钱你就停工。现在小皇帝刚登基，谁跟你那么较真儿？朱恒是个干实事的人，他这一听就来气了。什么？曹白河工程是先帝定下的大事，工程规模竣工时间都在御前定的，我身为工程总督怎么敢怠慢

朝廷定下的大事。这袁万良知道这个老尚书他过于犟，干脆就点名了。眼下最大的事是政府怎么把权力拿过来。今天早晨六科郎三位言官敲灯闻鼓上折子弹劾冯宝。朱大人，您不应该不知道吧？朱恒心里就烦这个袁外郎。

0: 今天你付还是不付？这个小官员心想，这位朱大人这脑袋怎么这么死性？朱大人，您要是要钱儿，我做不了主，那得等我们部堂大人定。我们部堂大人出去办事儿，您就在这儿等他吧。老朱恒就被晾在了户部的直房。老朱恒坐了一个时辰，还没看见张本直回来。这时候来个老当差的，朱大人，您傻等什么呢？部堂大人看你来之后才走的，你就等三天三夜也等不到部堂大人。这一句话把老朱恒惹急喽，哼，张本直他耍老夫，好。这个老头一来气，掏出了笔，刷刷刷，就在户部写了一份折子，要弹劾张本直，说张本直玩忽职守，贻误国家漕运的大事。他把这折子写好，然后起轿就来到了紫禁城的午门。到午门，他下了轿，按规矩先去了六科郎，通知了户科言官骆尊，把折子副本给他存了档，自己带着正本，迈着八字方步，一步一步的来到皇极门口，要敲响登门鼓。假如一旦老朱恒真的要敲响登门鼓，高拱他们这盘棋就被老朱恒给搅了，所以这帮言官就害怕在这个节骨眼儿有人添乱。因为今天早晨，城门骆尊、陆树德三个人敲响了登门鼓之后，京城各大衙门相干不相干的官员都跑来表态的表态，道贺的道贺，就像一个个都考中了状元，高兴得了不得，以为这回大功告成了。正在这个节骨眼儿，冷不防爆出一个当朝的大九卿，历经三朝的工部尚书朱恒也要去敲登门鼓，弹劾另一个大九卿户部尚书张本直。本来已经形成一边倒的情势，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六科郎的这帮言官这功夫可都一个个吓出了一头冷汗，还马上去内阁找首辅。剩下骆尊他们几个言官跟着朱恒后头朝皇极门走来。从六科郎到皇极门也就不过几百步之远，朱恒来到登门鼓下面，一伸手就拿起了敲登门鼓的鼓槌。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1: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0: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1: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6: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5: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6: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5: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6: 多元智能是什么？
5: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顺汤。

0: 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宵。

0: 才是真的。
1: 中国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2: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1: 办业务更快速。
2: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1: 服务监督有保障。
2: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3: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6: 好的。
5: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6: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7: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5: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6: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7: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6: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5: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